0: 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官变守正起新，两岸青年学者共话融合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郭兆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 在地处巴丹吉林腾

0: 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丽玲：
1: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李晓松：
2: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3: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
4: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翁嘎科镇班弄村村民纳叶：
7: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6: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 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中船武昌造船风帆船项目经理童瑶：
9: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10: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6: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进行中，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7: 考

0: 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呢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5: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4: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6: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源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7: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4: 台胞翁清标：
8: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4: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3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2级警长

0: 会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石井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0: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全金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2: 我们是做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这边能够大展宏图。
0: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金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4: 第12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昨天在杭州举办，围绕观变、守正、启新主题，两岸青年学者研判当前台海新形势，交流两岸融合新机遇，探讨青年担当新使命。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孙亚夫表示，两岸青年学者要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找准真问题，把握大方向，守正就要坚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起心就是坚持创新进取、开拓有为，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新气象、新希望。两岸青年不是两岸关系的旁观者，而是建设者。期待大家以两岸一家亲的情怀消融隔阂，以对共同福祉的追求凝聚认同，在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围绕观变议题，与会学者深入研判台海局势新变化、新趋势。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认为，当前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极大压缩了台独分裂活动空间，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打开全新机遇窗口。随着大陆持续释放会台善意，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交流频次屡创新高。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破壁优势，深耕文旅交流合作，搭建制度化、常态化青年交流体系，推动两岸青年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聚焦守正内核，学界普遍认为，两岸同源同根的文化根基、和平统一的时代大势，是两岸青年必须坚守的核心正道。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王正表示，2025年以来，和平统一后的7个更好等统一红利论述持续走深走实，逐步细化为分领域、分群体、分政策落地的清晰治理蓝图。当前台湾社会舆论对和平统一、政治谈判的讨论愈发理性积极，民意基础持续向好，为阐释统一红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紧扣起心发展方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子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参与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他建议台湾青年应精准把握时代风口，主动对接国家重点战略领域，深耕大陆基层，融入社会发展，积极共建两岸青年发展共同体，当好两岸融合。

0: 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传播者，以青春之力书写两岸融合新篇章。论坛由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两岸共40余名学者参会。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3: 评述，
1: 权威
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妹。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5: 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析，台军过度依赖美制装备，后患无穷。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期，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主权方，私自针对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启划界谈判仪式，持续搅动台海、西太平洋海洋格局。这片海域维系台湾数万渔民生计，蕴藏油气、海底电缆等关键战略资源。日菲一纸联合声明，直接把两岸民众共同的海洋权益置于险境。民进党当局前后矛盾的表态，岛内汹涌的民意抗议，大陆海警编队远赴台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多重事件叠加，让这场跨界划界风波成为近期台海热点。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就此话题做深度解析。首先，我们想请张斌先生，您从法理、资源、地缘战略三个维度来剖析一下日菲执意推进非法划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6: 应该说这次呢，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啊，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地理的维度，应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之所以还要执意推进呢，主要是呢，一方面有资源的这样一个利益，再有一个呢是深度捆绑美日菲同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这种需求。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从法律和地理的这个层面呢，它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也好，还是大陆架划界也好，它仅仅限于呢海岸相向或者相邻的缔约国协商划定。大家都知道，日本最南端是琉球群岛，菲律宾的最北端是巴丹群岛，这两边相隔着有460多公里，中间完全还坐落着我国的台湾岛。那么台湾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呢，是我国陆地自然延伸形成的大陆架，中国依法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任何域外国家是无权绕开中方私自瓜分海域权益的。从未来看，即便日本和菲律宾完成所谓纸面的协议，但是在中国主权面前，应该说这样一个协议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落地的效力。而且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正式召会日本和菲律宾方面，严正宣告相关划界的成果全部是非法无效的。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看呢，它是一些直接经济利益的诱因。大家都知道，台湾以东的渔场是西太平洋的顶级的洄游渔场，黑尾鱼啊，包括其他的经济鱼种啊等等，在这个地区是一个高度富集区，也是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几万这个渔民啊赖以生存的核心作业区。再加上这片海域呢，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同时多条跨太平洋国际海底的光缆也从此穿过，它就维系了台湾的不仅是渔业，跟它的数字经济包括通信等等都是有着很强的一个直接关系的。那日本和菲律宾一旦通过纸面划界划定管控边界，后续就可能以所谓越界为名，常态化的登检扣押甚至驱离两岸作业的渔船，效仿过往多年啊暴力勒索台湾渔民的套路，垄断这个渔业捕捞的收益，甚至伺机勘探开采我们的海底油气资源。再有一层呢，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层呢，这也是深层地缘政治依附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布局。这些年日本菲律宾不断的升级双边的防务合作，配合美国呢打造第一岛链封锁体系，这次借着海域划界在台湾东侧呢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从海上完成了对台海南部巴士海峡的合围布局。美国持续推动美日菲三边的安全机制落地，甚至呢暗中推动日本和菲律宾借海洋议题呢来打压中国远洋活动的空间，妄图呢依托所谓划界后的海域管制，在台湾岛的东侧构建起所谓海上封锁带，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那么日本和菲律宾方面非常清楚，仅凭自身实力是无法实际控制这片海域的，那么这种谈判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是向美国来交投名状，换取美国在防务装备、情报共享、军事部署的支持。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的话，应该说美菲日中间打着小算盘，背后的政治算计还是为了美国包括这个菲律宾、日本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来服务的。
4: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从公开肯定日非化界，短短三天，迫于全台舆论压力又紧急改口，呼吁日非与台湾协商，一夸一讨的态度，剧烈反转的背后，赖清德当局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常年面对日非渔权侵害，习惯性的妥协退让呢？
6: 民进党呢，应该说他先前呢谄媚日本也好，谄媚菲律宾也好，这是呢民进党政党战略的一个需求。后来改口呢，又是迫于呢岛内民意的反弹和这个选票的需要，所以这种双重矛盾就造就了前后反差巨大的一个荒诞表现。你看第一阶段他表态复合，甚至夸赞日本和菲律宾，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台独意识和对外依附的这样一个伎俩的在作祟。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割裂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想要在国际空间上谋求所谓的这种存在感，那么自身本身它没有国际空间，只能把利益绑在了境外势力上。你像美日非啊等等这些域外的反华势力跟民进党当局相互勾结，把这个牺牲台湾海洋渔权当成啊民进党换取外部政治背书的筹码。所以民进党当局包括赖清德在他的执政逻辑里面，日本菲律宾这都是美国所谓印太同盟的关键盟友，讨好日本讨好菲律宾就是稳固自身外部的靠山，哪怕牺牲数万渔民的生计，哪怕大片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资源被人家掠夺，也要优先维系所谓的台湾地区和日本包括和菲律宾的这种所谓友好关系，以此来换取美菲在国际场合配合民进党当局呢给台独来造势。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一个必然，就从法理和民族认同层面丢掉了捍卫中华民族共同海权的底气，天然就排斥和大陆联手维护国家权益。那么这个时候遇到域外国家的侵权，台湾当局第一时间就选择妥协退让，他绝不敢强硬交涉。那么从这次事件我们看到，几天时间仓促改口，其实也是岛内全方位的这个民意啊对民进党施加了压力之后，民进党的一种被动的补救措施。这次划界应该说直接掐断了台湾东部渔民的饭碗，你像台湾的苏澳、宜兰、花莲的渔会第一时间联名发布声明，怒斥民进党当局出卖渔民生计。国民党党团呢在台湾立法机构也召开了记者会，直指赖清德当局对外跪舔，对内欺骗选民。民众党也是同步跟进，批评民进党当局漠视海洋权益，甚至连民进党本土派的民意代表都收到了海量的选民投诉。所以这个时机正是台湾地方县市选举啊预热的阶段，渔民又是东部沿海关键的票仓，如果民进党持续放任舆论的发酵，会直接冲击他的选举的基本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赖清德只能是紧急调整话术，用这种所谓要求日非协商的空话来安抚选民的情绪。但这种改口只是表面功夫，这个声明中依然夹带着这种台独的分裂的论调，从它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依附日本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因此啊，他后续即便是向日非提出协商诉求之后，那日本菲律宾当然对你置之不理了。我们老说台湾当局热脸贴了冷屁股，只会沦为一个笑柄。
4: 有岛内渔业机构测算，若日非完成纸面划界并落地管控，台湾东部远洋渔业年产值超百亿新台币，产业将面临断崖式下滑。除了渔民捕捞受限，海底资源、跨境通信、渔业配套产业链都会连锁受损。那么接下来请张斌先生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日非非法划界对于台湾全产业链的深层伤害，还会从哪些层面来重创台湾的农渔产业和整体的民生经济呢？
6: 应该说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划界绝非单纯的一个说是渔业的受限，而是从渔业上游的捕捞、中游的加工储运，包括下游的外销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延伸到矿产的开发、数字的基建等等多个领域，全方位的压缩台湾的发展空间。从短期来看，那么民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从长期来看，台湾很多产业就会萎缩。过去几十年渔民的这种相关的血泪的案例啊，已经提前印证了潜在的风险。首先我们知道它会直接重创台湾远洋渔业的全产业链，台湾东部你像这个黑尾鱼啊、旗鱼啊等等经济鱼种，这是一个核心产区。 整个台湾超过三成的远洋渔获产自这片海域。台湾岛内的生鲜市场、水产加工出口高度依赖于这片渔场。如果日本、菲律宾划定管控边界之后，那一定会以所谓闯入专属经济区为由，常态化的对台湾渔船暴力的临检，甚至扣押渔船，处以高额罚金。这些年其实很多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日本和菲律宾啊，经常采用暴力的方式对台湾渔船撞击也好啊，还是这个扣人也好，还是这个勒索赎金也好，应该说这个动作啊，在以前台湾民众是深受其害。所以这样的话，那只能让很多台湾渔民放弃远洋的捕捞，那对于上游的这个捕捞萎缩之后，中下游的水产加工、渔港的仓储、冷链物流，包括渔获的外销，这些企业都会受到连锁的影响，所以直接抬高了相应的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成本。因为你包括渔获少了，你在本土的很多常见的海鲜价格也要涨，所以它是个连锁产业链的反应。还有一个，海洋它不仅只有鱼啊，还有很多矿产和油气开发空间。那么台湾岛以东呢，大陆架呢是蕴含着丰富的油气稀有矿产资源，这是台湾未来能源自主开发的一个重要储备区。按照国际法规定，大陆架的资源是归主权国所有的，也就是说这片区域的相应的资源都是中国的。日本和菲律宾私自划界之后，会主张海域地下资源的权属，那么未来我国台湾地区任何海底勘探开采项目都会被对方以侵权为理由进行阻拦。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本来能源就高度依赖进口，如果能源自主的路径也被切断，那你想想吧，未来台湾的工业民生用电成本将会大幅增加。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啊，这片海域啊，亚太的海底光缆从台东的海底穿过，是台湾跨境电商、芯片外贸、国际通信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日本和菲律宾管控海域之后，这种光缆的检修、新线路铺设作业需要途经相关海域，都会面临着被对方所阻挠。那么一旦这些光缆的故障无法及时维修，台湾跨境的数字产业、外贸的供应链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瘫痪，这其实是一种啊未来隐形的一个隐患。还有呢，我们说呢，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啊，这个台湾整体来讲啊，日本、菲律宾对于台湾的这个渔民啊，说实话经常会采取暴力的手段，当年甚至直接开枪射杀台湾的渔民。而民进党当局呢，这种常年的退让，甚至是呢为虎作伥，那一定会让对方呢变本的加厉，所以最终受伤害最深的一定会是啊靠海吃饭的普通的台湾百姓。
4: 中方在日菲官宣谈判后短短72小时内，海警编队进驻台东海域执法，是历史性突破。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域外侵权最硬核的反制。那么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本次巡航的战略含义，以及未来大陆如何依托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为两岸渔民保驾护航？
6: 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的编队呢进驻台岛以东独立执法，这应该是我国海洋管辖权落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主权宣告、全域的管控到护渔兜底三个维度，释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同时呢，也是大陆把守护两岸渔民权益从口头承诺落地为常态化的海上行动。首先从法理和主权角度来讲，它也是正式宣告了台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在中国实际的管辖范围内。依据国际法和我国的海洋法，台湾是中国领土，那么台岛以东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主权天然归属中国。那么过去呢，我们的海警的常态化执法范围呢，一般集中在金门、乌丘、钓鱼岛、南海重点海域。台岛以东呢，受制于海况的复杂，包括台风啊等等自然条件，应该说这种啊独立的巡航相对较少。那么这次正式通报海警常态化进驻，代表着我国已经全面摸清了台东的海域、水文、气象、航线信息，突破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从纸面主权落地为实地的管控。这其实就直接击碎了日本、菲律宾妄图借海况复杂想偷偷的瓜分海域的幻想，也明确的告知日本和菲律宾，这个海域任何权益的变动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你的单方面划界是完全无效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它也是传递了一个叫全域管控的一个信号。我国环台的这个海域啊，闭环管理体系现在是正式形成了。近些年海警执法的范围呢，循序渐进的拓展，从夏津海域常态化巡查，逐步延伸到乌丘、东引的近海，再到如今补齐了台岛以东的管控的空白， 这就实现了台湾岛西南北东四面全海域的执法覆盖。我觉得这套循序渐进的布局也代表了大陆方面海洋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未来只要是我国法定管辖的海域都会逐步纳入常态化的巡航清单。你日本菲律宾想要靠这种一点一点切香肠的模式蚕食我国的海洋

0: 权益，这个空间会被彻底的封死。这次非法划界就是撞到了我方管控升级的关键节点上，所以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再有呢，它也传递出了民生兜底的一个信号，大陆也成为了两岸渔民最可靠的海上后盾，我觉得这也是最贴近民生的关键信号。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死活，只顾政治私利，那好，大陆就接过护渔的责任。从过去对日本、菲律宾这种外交斡旋，我们直接升级为海上的现场维权，后续我们的海警编队啊，常态化的驻守台东海域，应该说这个啊，一定会为台湾渔民带来更多的安全。你如果台湾渔民在作业时遭遇到日本、菲律宾公务船的无理驱离、暴力扣押，直接就可以向就近的中国海警求助，我们的执法舰艇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查证、交涉、震慑非法的侵权行为。参考我们钓鱼岛的海域的护渔模式啊，大陆常年组织渔业、海事、海警编队在这个渔汛期结伴出海护航，这套成熟的护渔机制未来就会复制落地在台东海域，这对于啊这个台湾渔民的实际权益是有着极强的保障的。所以从这个大方向来看，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巡航的制度化、常态化已经形成，也用实践证明了背靠祖国，这是台湾渔民最坚实的保障。
1: 那么综合各方最新动态，日非后续谈判推进大概率会走向何方？民进党当局短期还会有哪些操作？那么您认为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未来两岸如何携手协作，共同捍卫整片台海海洋权益呢？
0: 我觉得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呢，日本和菲律宾纸面谈判很难落地，这根本没法执行，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长期拉锯的状态。那对于岛内来讲，民进党当局会继续的这个谄媚外部势力啊，同时也要安抚岛内的民众，他也会在这之间做反复的摇摆。那么两岸基于民族共同利益，我觉得呢，这种天然协作互娱未来一定呢势在必行。大陆的渔业部门、沿海的渔会会持续的和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各地渔会开展行业交流，我们共享渔场资源信息啊，海上风险的预警，建立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联络机制，我觉得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你一旦台湾渔船在海上遇险，马上联络大陆的海上救援、海警力量，就能够很快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现有的民间渔业合作基础上，还是要不断的推动，特别是渔汛期的联合的护航试点，在台东海域巴士海峡街传统渔场，两岸渔船结伴作业，大陆的海警常态化就近警戒，从这个实际操作层面减少日本、菲律宾非法骚扰的概率。当然最核心的一个还是要双方共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所有海域的权益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产，所以两岸的特别是民众啊和相关的这些行业组织一定呢要以渔民生计为核心诉求，那么一定要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维护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作为一个出发点，只有立足民族大义，我想两岸在海洋维权领域的合作才有更广阔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细致深入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连续释放了两项军购动向，一是规划在2026年至2032年间筹获2032架阿尔提乌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具备反装甲能力的阿尔提乌斯-700M，二是将在所谓军购特别预算中继续增购已经全数交货的陶式 2B 和标枪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呈现怎样的特点？台军此举能否有效提升反登陆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看到，为加速补强反登陆火力网，台军计划采购奥特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张老师，这三型装备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想利用这些装备承担哪些作战任务？
5: 奥特斯系列无人机，大陆通常称为阿尔提乌斯无人机，它的一个型号呢，通常有两个构型，编号中不带字母 M 的属于无人机，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用来进行侦

0: 察监视、通信中继、电子站等任务。编号中有 M 的啊，是带有战斗部的，实际上呢，确切的说是属于巡飞弹。那么提到巡飞弹呢，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当局认为巡飞弹是大陆的一个术语啊，所以呢，它禁止台媒、台军使用这一词汇。那么岛内研制的一些巡飞弹还因此改名了啊，不叫巡飞弹了。那么台媒报道了阿尔提乌斯 700M， 那么就是一款带有战斗部的巡飞弹，而阿尔提乌斯700啊后面没有 M 的啊，属于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700M 呢，装备有红外光电传感器啊，可以用来进行探测，然后呢把图像传回到后方的控制人员，由控制人员进行操作进行控制。此外呢，不排除它可以进行自主目标识别锁定的可能，它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雷达、防空系统等等。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160公里，战斗部重量大约是15公斤。总体来看呢，威力比较小。那么这种巡飞弹呢，主要从地面车辆发射啊，理论上呢也能够从空中平台发射。托式二 B 反装甲飞弹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桃二 B 型反坦克导弹啊，它是在桃二反坦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相对传统的反坦克导弹。最大特点呢就是采用攻顶方式来打击坦克顶部的薄弱装甲。那么它采用指令制导方式，需要射手呢进行控制。导弹飞越坦克顶部的时候呢，它向下设计的这个战斗部被引爆进行打击。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5公里，那么它属于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通常呢需要车载。标枪反坦克导弹呢属于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采用红外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最大射程大概是2.5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在发射后先爬升，然后呢俯冲攻击坦克装甲车辆的顶部装甲。由于采用了所谓的软发射系统啊，它可以在室内啊、掩体内等狭小空间发射，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和一些工事。
1: 台媒分析称，此举意味着当前台军的反装甲建设重点是围绕反登陆作战重新拉开火力层次。过去，标枪、陶式二 B 等武器主要承担近岸滩头或对突入纵深后的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阿尔提乌斯 700M 加入后，台军试图在对方装甲力量尚未完全上岸，就通过无人机进行发现、跟踪和打击。张老师，您对台军这一设想作何分析？此举能否提升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0: 这种配置呢，确实体现了台军在反登陆作战中火力向外延伸、拉开纵深层次的战术设想。简而言之呢，台军过去反装甲作战是等对方上岸后，在滩头或者纵深啊地带进行打击，现在呢则妄图通过巡飞弹在对方还在海上的时候，或者说刚准备换乘或者刚接近滩头时就打。不可否认，装备上述反装甲武器之后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台军的反坦克作战能力，但是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也无法从本质上提升台军的整体的反登陆作战能力。而且呢，这一战术设想在高度不对称的现实战场上呢，存在很大的漏洞。未来解放军如果对台岛实施登陆，首先会充分的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有效摧毁台军的防空网络、暗防网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必然要进行多轮的充分的火力打击和火力准备，比如说打击登陆场附近的台军的火力点、仓库、相关的装备、后勤枢纽等等。解放军呢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比如说海陆空天一体化的侦察能力，可以有效的探测它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因为这些发射装置呢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解放军陆军的远火呀，包括其他的精确打击的力量，包括无人机，可以有效的摧毁这些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包括相关的操作人员。你像阿尔提乌斯 700M， 虽然体积比较小啊，但是呢必须依赖发射车或者直升机平台进行发射。在多轮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台军后方的基地包括它隐藏的发射车或者直升机群大概率呢会先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阿尔提乌斯 700M 高度依赖数据链传输数据，由后方人员进行控制。那么解放军呢可以采取电子干扰等方式干扰它的通信控制链路或者卫星导航信号的接收器。同时呢，解放军现有的防空系统，比如说防空炮啊，包括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呢，都可以拦截这种无人机、这种巡飞弹。那么真到了解放军 登陆部队登岛的时候，台军已经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像样的火力打击了。而解放军先进的主战坦克、火力支援车逐步普及了主动防空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也可以有效地拦截来袭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
1: 所以说，单靠区区几枚巡飞弹和反坦克导弹，并不能守住台湾脆弱的滩头阵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台军这两项军购项目均是美制装备，且与前不久通过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有关。台媒称，这项军购预算一部分用于已获美方同意的军购项目，另一部分则预留给未来可能宣布的军售案。张老师，台军武器装备采购高度依赖美国，长期来看，这会对台军防务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0: 其实呢，上面谈到的这些巡飞弹、反坦克导弹研制的难度不大，技术程度呢也不高。你像 TARP 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岛内的防务工业体系呢，完全能够研制类似的导弹或者巡飞弹，包括无人机。但是呢，长期以来，岛内主力反坦克导弹、反坦克武器主要依赖于外购。首先呢，这会导致岛内防务产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防务特别预算中呢，将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美国装备。这种重外购轻自研的模式呢，导致台湾本岛的防务科研机构，比如说在中山科学院，包括它的民间企业，难以获得持续的订单支持，自主研发能力极大的萎缩了。其次呢，它的装备交付要看美国脸色。长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呢就存在这种交付严重延宕的问题，积压订单目前呢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左右。当美国自身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时候呢，美方的军工产能就会优先供应美军或者欧洲等其他高优先级的盟友。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军高层就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那么这也让台军装备采购接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呢，价格虚高啊，可以说任由美方军火商宰割。台湾地区的武器采购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由于形成了单一的供应链垄断，那么台军呢，在后续零配件的采购、大修以及技术支持上面临非常高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成本。美方的军火商可以基于自身产能和商业利益来提高装备的采购价格以及后续的备件的价格，成为台军防务预算的无底洞啊。更重要的是呢，台军过度依赖这些美制装备，为战时供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那么战时台岛的主要航道会被切断，对于台军来说呢，是一个死岛孤岛。而且呢，它采购的这些装备数量有限，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被摧毁一枚就少一枚，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维护保障呢也完全受制于人。可以说，高度绑定美制供应链啊，不仅不能换来防务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沦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牺牲品。当美国自身利益、战争需要或者外交筹码发生改变的时候呢，高度依赖外部的台军将面临随时可能断供、妥善率骤降啊，包括无法自主升级等问题。
2: 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
4: 去
3: 旅
4: 行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么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5: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账号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旅行相关的短视频。
6: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随我们的脚步啊、嗯、大家可以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评论，

0: 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1: 嗯，最近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那就是越来越出圈的马拉松，还有村子里面自己搞的村超村 BA。
2: 嗯，
1: 从翻山越岭的户外越野赛，到劈波斩浪的国际水上赛事，那全国各地的体育赛事是一场接一场，根本都停不下来。
0: 而且我发现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已经不满足于在家里头看比赛了，
1: 嗯，
0: 而是呢
1: 去现场。
0: 没错啊，收拾行李立刻出发。现在有一种时髦的旅行的方法呢，叫做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哎，
0: 为了一场比赛，索性安排一个几天的行程，把周边转一转，好好看一看，然后吃一吃。
1: 嗯，我身边有很多爱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因为很多马拉松的举办城市啊，它都是这个城市里面风景特别好的一条道路，一边跑呢一边就可以看风景，顺带呢也可以利用一个周末啊，和那边的老友聚一聚，然后去吃点美食，逛一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风景区。
0: 比如说我们台湾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闽超，对不对？现场就有台湾美食，有台湾运动员，有台湾啦啦队，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呐喊加油啊，相互交流，这个难道不比打卡要有意思的多吗？
1: 是的，以前好像都在关心去哪玩，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下，哎，去哪儿可以顺便比个赛，这一场热血沸腾的比赛，要么我们是亲自参与去跑马拉松，要么我们就是现场去看一场比赛，那种现场的氛围感相信也是非常感染人的。
0: 哇、哦，已经说到热血沸腾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查一下最近有什么比赛？哎，世界杯是不是
1: 啊？真的现在好像有点时间紧啊，赶紧办签证可能还来得及啊，
0: 这个真的没问题啊，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个频道应该都可以找到世界杯精彩的身影啊，一定是一场视听盛宴。那说回眼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着比赛去旅行。
1: 哎，有没有您喜欢的体育运动呢？您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边看比赛边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呢？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赠送奖品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旅行精彩瞬间。
0: 其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一个行程是因为一场比赛去了一座城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行程安排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去到的是安徽的合肥，
1: 特色走透透，我们一起呢去边看比赛变旅行。
0: 好的，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接下来要有请我们来自台湾的学长学姐们带领大家去走四方了。
1: 哎，我们今天呢要跟随的是台湾学长建宏啊，他要带我们去合肥。那么合肥呢，好像在很多台湾同胞的心目当中并不是第一线的旅游城市，好像没有那么有名。那我们的学长建宏呢，他也是因为转机的机缘啊，所以在合肥多停留了一个晚上，他就决定呢去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城市，结果没有想到还真的有新发现。他去到的是合肥最有名的美食地标雷街。
0: 雷街这个字怎么写其实很复杂啊，甜甜甜再加一个否，讥讽儿歌的否。这条老街呢是烟火

0: 火气十足的。那我们的学长建宏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地道的安徽味道，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份熟悉的乡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接下来就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
1: 前些日子由于转机的原因，我需要在安徽省合肥市多停留一个晚上，想着那就趁此机会来场合肥城市 City Walk。抵达著名的合肥网红美食战区磊街，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啊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在磊街的入口处，有座镌刻磊街历史的凉亭，静静诉说着这里从寻常巷陌到繁华街市的蝶变。磊字本身源于古酒器磊的文化寓意。磊街啊，由政府主导将旧城区改造为以餐饮为核心，融合民俗技艺与现代休闲的文化街区品牌。信步走着，我不由得想起我家乡台南赤坎楼周边的美食文化街区，两地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待文化，提炼文化，保护文化，或许本该如此。不同的地域有着同样努力保存着的老街技艺，保存与新生在重叠的城市发展轴线中熠熠生辉。步入磊街会先经过麦面一条街，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标语，例如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合肥吃面不如见一面等，还有很多关于全国各地的特色面的商家，例如啊兰州牛肉面、台湾牛肉面、莆田打卤面、四川担担面、台湾蛋仔面、宜宾燃面、山西刀削面、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面、凉面拌面等，简直啊是一座露天的中华面食博览馆。更令我惊喜的是，在经过面香四溢的街道，竟偶遇了童年记忆里的套圈圈和射气球摊位，那有趣的奖品、熟悉的吆喝，瞬间啊将我拉回儿时庙会的傍晚，想起小时候简单纯粹的快乐。继续前行，磊街早点来的招牌在灯火中格外亲切，虽然是晚上，但是这里依然汇聚了安徽各地的清晨风味。我点了泸州小笼包，包子啊刚蒸出笼的那一刻，一股面皮的清香传了出来，一口咬下的包子皮不如江浙沪小笼包这么薄，但啊却颇有嚼劲，咬开之后，汤汁丰盈，顺着嘴角流了下来。特色锅贴底面煎得金黄酥脆，锅贴两个角没有闭合，肉馅包的也不多，但啊，锅贴就是吃这一口，嘴里咔吱咔吱的特殊味道。最后再来一碗淮南土豆片，油炸过后的爽脆土豆片，裹着咸香微辣的酱汁，综合了油炸过后的腻嘴感，是那种能一口接着一口不会发腻的平和滋味，非常特别。
2: 听完了我们的建宏学长在磊街的探访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听馋了。那合肥的热情呢，不只是藏在舌尖上，还有一个符号是大家一提到合肥就会想起来的，就是两岸都热播的，是我们成长记忆的那个《包青天》。
3: 开封有锅，
0: 包青天。
2: 对，这个电视连续剧在我们小的时候实在是万人空巷不过分哈，大家都在看这部电视剧，而且第一反应就是开封府。但是大家会想，这跟合肥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吧，包青天他其实是地道的合肥人。
0: 哎，所以我们的学长这个建宏啊，是带着一份非常特别的敬意去到了这个包孝肃的公祠。这里不仅是包拯的祠园，更是被列为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从刚才刘洋提到的电视剧里的包青天，到在这个景点当中啊，景区里头 AI 互动的这个包青天啊，我们的学长在这里会找到哪一些熟悉的记忆点，哪一些特别的文化共鸣呢？我们继续来听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很多人听见耳熟能详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就将开封与包拯画上等号，但啊，其实包大人是合肥人哦。隔日上午，我怀着一份特别的敬意前往包孝肃公祠，也就是包拯的祠园。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看播放的包青天电视剧，回忆历历在目。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我到现在啊还能哼上几句。包孝肃公祠不仅是一个景点，更被列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入门前先被池塘的景色所吸引，池中啊，吴师偶与铁面鱼以物易得，诉说着包公铁面无私和刚正不阿的千古风范，寓意之巧令人会心。踏入池塘，树木之气扑面而来，左边的开间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包青天电视剧影碟，从早年的戏曲片到近年各类电视剧，我还惊喜地发现里面也有台湾地区播放的繁体版包青天和随着大陆孩子成长的少年包青天电视剧。正厅的包枕塑像居中，向左看是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模型，虽为仿制啊，仍透露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威严。包枕塑像两旁立着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四位护卫的塑像，忠诚勇武的形象啊，深入人心。随着动线向右边走，一幅幅彩绘生动展现着沉舟放粮、铡美案等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而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角落屏幕上的 AI 版包拯互动模型，当那位虚拟的包大人以浑厚的嗓音问道：“来者有何冤情？”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妙趣横生。走出池塘，沿着环池塘步道慢慢散步，还有一个憨态可掬的 Q 版包拯塑像，站立在旁，好似啊在欢迎我的到来。Q 版的可爱形象，让这位历史巨人也多了几分可亲。出了池塘闸口，沿着青石小径步行片刻，便到达宁静的包枕墓园，轻松守护着一代名臣的长眠之地。墓园一侧啊，围栏耸立着为纪念包枕诞辰而建的清风阁，在这里啊，可以搭乘电梯上行，凭栏远眺，合肥城景啊，在阳光下铺展开来，现代楼宇的天际线与近处的波光粼粼，交织出我的合肥印象。一天半的合肥之行匆匆，却啊，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累积的烟火气是鲜活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明月是厚重绵长的。站在清风阁上眺望合肥这座城市时，我想啊，我所看见的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文化的深厚与延续。
2: 合肥之行呢，虽然短暂，但是就像学长说的，雷杰的烟火气呢是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是绵长的。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藏在这一刚一柔、一古一今的交融里。那么欢迎各位趣宝有机会也到合肥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0: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收看的呢是趣旅行。在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板块当中，如果想回听精彩内容的话呢，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然后搜索安徽合肥烟火与清风，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以及因为这一场赛事而去到的那一座城，而拥有的那一次独特的旅行。音乐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趣宝们的精彩留言。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继续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2: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说啊，运动带来健康、快乐、有益。哎，说的太对了。他说我很喜欢跑步，几乎每天早晨啊都要约朋友一起去慢跑。每天都能跑几公里，很棒、啊。
3: 哇，
2: 每天的有氧。
3: 保持这样的一种运动的状态啊，真的值得大家学习。
2: 尤其是早上啊，真的，大家说如果想让自己心情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能够晒到阳光，阳光就会帮助分泌多巴胺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已经感觉有焕新的这种状态了。
3: 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啊，大家共同迎接这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美好晨光。好了，关于运动，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分享，尤其是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那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在祖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了。
2: 贵州的榕江，
3: 对，
2: 就是他把村超给带火了，是吧？这个村超呢，以体育为桥啊，让乡村旅游呢跳出了传统的观光的模式。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体育运动的激情，同时呢又能够走进乡村，去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文。
3: 是的，村超呢就是以赛事以足球为媒啊，一到周末，大家啊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为的就是可以在赛场边啊一起呐喊，一起加油，感受这样一场特殊的激情澎湃的旅行。
2: 旅行之余当然需要有美食哈，我们不能光看比赛，因为我们卖力的加油哈，也需要去补充能量。那么在贵州呢，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人们在走街串巷，深入村寨，去尝一口地道的牛鳖火锅，去赶一场热闹的牛市，去体验一下侗家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
3: 那说到这里，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麦造嘴巴。

0: 江斌，我是一名中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中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有句老话，无瘪不成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 罢了，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春超知道了榕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2: 董老师，崔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3: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2: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用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4: 刚才听到嘉宾们说啊，咱们入乡随俗，还是把它称为牛瘪火锅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大家如果没吃过，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但是尝了之后，只要你有勇气去尝试，可能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有当地特殊的风味。而且呢，大家在看完赛事之后呢，去尝一口这个牛瘪火锅啊，也能够重新认识乡村旅行的魅力。在这里呢，体育不是孤立的赛事，美食呢也不是简单的果腹，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乡土生活图景。
5: 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因为这个村超知道了榕江，而到了榕江之后呢，又会坐下来一起来品尝啊，这样一道侗族同胞世代传流传下来的非常特别的好口味啊。吃过之后你就会明白，跟着赛事去旅行，去到一座城啊，真的不是为了一场赛事

0: 而已，它的落脚点呢，永远都是那一方土地上的风味与人情。
1: 嗯，那么有机会的话，就把贵州的榕江也放进你的目的地清单吧。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叫做《山水贵客》。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一场赛事而旅行的特别的安排啊，去到一座城，安排上几天。
3: 静水深流静水流深他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你有没有专门为了去看某一场羽毛球赛然后跑去一个城市呢？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体育旅行啊，现在也是越来越火的话题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4: 哎，我们老朋友心柔也说了，我知道在贵州还有山洞篮球场地，哇，就是溶洞多啊，
3: 在那儿打一场篮球感觉多好呀，
4: 特别清凉的感觉。
3: 哎，如果说贵州榕江的村超啊，代表了民间体育最质朴最鲜活的模样，那么西安的马拉松和系列赛事呢，则展现了一座千年古都以体育为媒拥抱世界的格局和气度。
4: 哎，说到这个西安的马拉松啊，大家感受一下，从这个永宁门出发，然后穿过钟楼，再跑向奥体中心，这90公里串起了周秦汉唐的厚重还有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份活力。
3: 你看看，你都不用去规划行程了是吧，去跑一场马拉松，你只要跟着它的赛道就能一站式的打卡西安的核心的文旅景点。白天呢跑步赏景，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去夜市上面品美食，在运动和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啊我们的记者霍运西，还有呢讲解员李前新呐，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到，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方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方。
6: 那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
5: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7: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5: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7: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8: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7: 碰撞。
5: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8: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7: 对，是
8: 的。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7: 当你俯身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8: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7: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鼓银钗，
8: 双鼓银钗，
7: 双鼓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5: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7: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5: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从朱雀大街的千年车辙到马拉松赛道的现代脚步，西安的又一场赛事串联起了一座城的古今记忆。
4: 是的，去到西安跟着马拉松去旅行的话，你会感觉自己的每一步都是跑在历史的回音壁之上啊。在这里安仁坊的这个遗址展示馆，可以看到唐人的衣食住行，朱雀大街的五桥并列，有特别的考古发现，还有大唐不夜城的流光溢彩啊。晚上要去大唐不夜城好好的体验一下， 都在诉说着这样一座城市从来不曾间断的中华文化基因。
3: 嗯，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品一口唐食唐味。在这里啊，历史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可感可触可亲的生活日常。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接下来啊，我们去到浙江缙云，跟随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
1: 是的，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来到缙云的话，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那么现在呢，在户外，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山路变成了赛道，然后呢，我们把整片绿色的山谷都变成了运动场。想象一下啊，在这个三溪乡猛峰间勇士乐园，你可以来一场山地越野赛。在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阳上村来体验滑翔伞，可以俯瞰整片的苍翠山脉的壮丽景色，或者可以来这个黄龙景区来一场彩弹对抗，在山林间奔跑躲藏攻击。
0: 哎，如果您觉得这些都太活跃了哈，
1: 太
0: 嗨了，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哈，去体验一下慢旅行。您可以到缙云最有名的仙都风景区啊，这里呢溪流是蜿蜒流淌的，那么我们可以坐上竹筏顺流而下，看两岸青山缓缓展开，听水声和鸟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登上鼎湖峰，站在峰顶，群山如黛，云卷云舒，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1: 动静相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缙云的美远远不止这些。在这里我们要请到的是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啊，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2: 双乳
3: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
4: 那一片
3: 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
2: 唱
1: 八
2: 段
1: 唱
2: 已经开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
2: 这样
0: 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2: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在庆云啊，动和静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山野间的奔跑和驰骋，戏台上的唱念与传承，都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呼吸。从户外运动的酣畅淋漓，到物具音律的沁人心脾，庆云呢，用他独有的方式，邀请每一位到访者放慢脚步，打开感官。
1: 是的，以往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户外行走，在我们户外行走真人秀当中呢，分享您的乐山乐水山水间的这一份快乐。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这里你可以越野，可以滑翔。除此之外，我们说因为一场赛事的旅行，终点呢永远都不只是比赛而已，它最终的注脚可以是美食，可以是这地方的戏曲，它是来自这一方山水这一方土地的人文与味道。
0: 看到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叫做 Alexander 江山啊，名字很长，他说我推荐一个新的地标，就是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啊，这里现在正在积极打造赛事活力岛，各种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啊随您选择，而且呢可以坐高铁哈，可以直达，真的是非常好啊。感谢江山给我们发来这条信息。还有心柔是不是也发来信息啊，他说飞碟，最近迷上飞碟了，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几个朋友就能够开心的玩起来，也觉得特别有乐趣。
1: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一项这个集体运动啊，可以互相交流，增进友谊。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旅行当中，投入到我们的运动当中，更加青春，更加活力。
0: 哎，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刚参与到的这个 Ken Alexander 江山，这名字很长啊，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我们今天获奖的这个昵称日期啊，都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1: 一个是心柔，一个是江山，再一次祝贺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第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呢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如何出炉呢？第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3: 今天的多彩中华，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跟茶有关的古诗词，以及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2: 由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院线上映之后收获广泛好评。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因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

0: 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了解相关情况。
1: 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那为什么要将荔枝与龙眼杂交呢？杂交出来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今天的生活Q&A 跟您一起来了解。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很低，强度却很高，而且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啊，所以被人们称为黑色的黄金。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呢，我国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的碳纤维啊，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一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的发展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0: 那么这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啊，它究竟是如何出炉的呢？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T1000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6: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5: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7: 因为它的这个
6: 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GPa 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四分之一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6: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7: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6: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5: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6: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5: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6: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5: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 偏差零点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6: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4: 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至盛夏时，此时田市十分繁忙啊，所以民间呢又称之为芒种，繁忙的芒，这田埂歇立影，桃湖分茶汤啊。在火热的忙碌之后，一杯清冽的茶汤最是解暑啊，解乏，慰人身心。
7: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和茶相关的古诗词，以及呢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9: 大家好，我是叶宇。芒种是24节气之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因此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之为芒种。忙碌的忙。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这是唐代元稹笔下的芒种，草木繁茂，虫鸟欢鸣，夏日的景致一步步铺展开来。南宋陆游的诗句更是把芒种的人间烟火写得真切。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一边是麦浪归仓的收获，一边是水田插秧的耕耘，一收一种之间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道理。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古人对生于山野云雾间的茶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生长于台湾大余岭的高山乌龙茶。大余岭高山乌龙茶的茶芽常年沐浴在高山云雾与清冽

养分呢都浓缩在嫩芽里面，所以我们喝到的大鱼岭不是那一种软软甜甜的路线，而是一口喝进去像山上的冰泉从喉咙直接透下去，一股凉意穿过去，然后才慢慢回甘，带出一点淡淡的花香跟山头的气息，那这个穿透力才是它最为珍贵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三个比较实用的鉴别大鱼岭茶品质的方法。那第一个呢，茶汤吞下去之后，喉咙跟胸口会不会感觉到一股凉意？那这个冷感是海拔给它的，是任何平地或者是低海拔的茶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第二个呢，茶叶泡开之后拿一片在手上拉扯一下，真正高山的叶子看起来肥肥厚厚的，但摸起来呢像薄薄的皮革，有韧性，不容易破。平地的或者低海拔的那个叶子一拉扯就会裂开，软软薄薄的，没有力量。第三个，茶喝完了杯子不要着急去洗，给它放凉。真正好的大鱼岭啊，冷掉的杯子底部就会慢慢的浮出一种很清幽的香气，这个是山头的灵魂。真正的大鱼岭茶产量非常有限，那喝到的那个瞬间你会明白，这不只是一个茶的饮品，你喝到的是云雾跟霜露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就叫风土。一杯好茶是辛苦耕耘换来的美好回报，经历耕耘的辛苦方能品尝收获的回甘。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芒种时节是忙碌的，但也讲究忙而不乱，种而不躁。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播种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努力，就像芒种时节的辛勤付出，历经岁月的磨砺，才逐渐拥有绵长不绝的气韵。人生那些熬过辛苦所得来的成果，也才格外珍贵长久。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部电影，这是由台湾的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在院线上映之后呢，是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影片的故事呢，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深厚纯真的情谊，收获了广泛好评。
3: 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来听报道。
5: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6: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2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5: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6: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我拍台北，我闭着眼就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 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啊，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则这个荔枝跟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啊，上了热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以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啊，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于是就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
3: 那么为什么要把荔枝和龙眼进行杂交呢？这杂交出来的果实它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6: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7: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

0: 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悉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0: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它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首个荔枝和龙眼的后代。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育成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呢是以龙眼为母本，而这次面试的呢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质。那两个方向都成功了，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
3: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支撑这样一个突破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它到底收集了哪些珍贵的种质呢？而这一款龙眼荔枝又是如何，或者说什么时候它才能走进消费者的果盘，我们真的能够吃到呢？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 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撤完。

0: 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库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在推出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江苏的昆山，认识一位在当地发展的台湾同胞吕成音。
1: 清晨的阳光洒进青阳未来港花园中央商务区，富咖院里飘出一缕咖啡香，一位气质沉稳的咖啡师正专注地手冲一杯咖啡，水流匀速画圈，咖啡缓缓释放香气。他是吕成音，一位深耕咖啡行业40多年的台湾咖啡师。
2: 吕成音拥有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全科导师资质，也是国际认证的风味品鉴师，曾多次担任国际咖啡赛事的主审评委。主修电脑工程和电子机械工程专业的他，自主研发了多款咖啡的手磨器具，包括萃取机、烘焙机，从育苗、种植、采摘、处理、烘焙到最终冲出一杯咖啡。他说，我喜欢这个过程。
1: 一面之缘，一眼相中，受朋友推荐，吕成音来到昆山和富咖院负责人见面，两个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他们走进富贵园，一眼相中了这里的亭林风格，一拍即合，保留古风，保留怀旧，他们尽量地维持园林原有的风貌，让这座藏身江南园林的咖啡馆成为昆山首个集园林景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咖啡美学空间。
2: 从皮具王国到咖啡香园，其实很多昆山人走进这个富咖院会觉得这里很熟悉，因为这里曾是台资企业明辉堂的皮具工厂店，当年那是车水马龙啊，承载了无数昆山人购物的记忆。
1: 那个时候来这里买件皮具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如今呢，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位台胞吕成音正在和朋友用咖啡续写新的故事。从明辉堂到富咖院，从皮具匠心到咖啡匠心，变的是业态，不变的是台商在这片土地上的深耕与热爱。
2: 是的，客人络绎不绝，品咖啡，赏美景，流连忘返。吕成音专门打造了特色的并蒂莲拼配咖啡豆，希望成为昆山的专属口味。接下来还将以四季作为主题，他要陆续的推出花卉风味系列的特调。他说，在咖啡这条路上，我愿意带好更多人，推动链接起整条的咖啡产业链。
1: 吕成音以一杯咖啡向外界传递着昆山的醇厚底蕴，而这杯咖啡呢，有着40年的坚守，有一面之缘的缘分，更有两岸匠心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传承的温度。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小九和陈鸿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对应剧集中的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由演员卢靖姗演唱，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带》，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的旋律，把宿命爱情的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进旋律中，一起来欣赏。

刚刚送出的就是来自延安的少年童游，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送出的歌曲《等晴天》来自周深，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一起来听。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歌曲是《月亮枕》，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歌曲唱出了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感。

朱星东演唱的一首《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就是在感情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也是对爱情的尊重。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杨云晴的歌曲《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唱出虽然生活中充满了磨难和艰辛，但是彼此的陪伴也能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勇敢地做对方心中的暖阳。

宋亚轩演唱的一首《体贴》，通过描述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即将送出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歌手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一起来欣赏。

叮当和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通过歌手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来送出品冠的一首《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也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也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总说改天约，改天见，不如我们今天说见就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所以可以来跟乡亲士大分享的是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主要内容的拍报。那头先呢是文化遗产的单元，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冀中笙管乐吼，紫薇吹歌，这是住伫个河北定州的吼，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第二单元呢是永兴堂，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咱。分析讲中医吼，用什么款的角度，加上中医是怎样来去看待吼，这个猛健乐的吼。那其实真侪乡镇时代吼，特别是大陆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猛健乐唔是真了解，这是一个英文名啦吼，直接甲翻作中文字啦吼。那具体咧，伊这是一种药物吼。那药名呢是叫做替尔伯泰吼，这是一种算讲是减肥药啦吼。该现主席住伫个大陆有咧用的这个减肥药，应该是叫做司美格鲁肽，是差不多类型的一种减肥药。不过因减肥的这个机制吼，甲是作用是无同款的吼，所以咱就当甲这个猛健。

乐哦，因为伫个节目内底，咱常常会听到即个黄献明先生讲“梦见乐”这三字啦，吼、哦。那伊在伫个只甲咱的乡亲时都要做一个解释一下，吼、哦。那就是讲通过中医的角度来去看即个减肥药，吼、哦。那按怎来去破解吼肠胃啦，吼、哦，啊，佮有一寡面部的问题，吼、哦，可能咧通过节目内底咱。嗯，黄献明先生的分享，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呢，我那是由咱台湾乡亲吼为咱带来的吼、哦，这个戏剧吼，这是杨宗保加穆桂英第四集。好了，那说落去，咱小休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八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看见，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只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文化遗产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冀中笙管乐《紫薇吹歌》，这是河北省定州市的一个传统音乐，吼、哦，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扩展项目，吼、哦。这是冀中笙管乐上有代表性的分支之一、哦、那伊的起源呢？个团形呢？吼、哦，会当讲是伫个定州的紫薇镇，所以讲吼、哦，到有这个名声吼、哦。那到大已经有差不多是200年的历史。那20世纪40年代末期吼，民间的烟灶家吼、哦，这个杨元亨。来这个教习以后吼、哦，这个紫薇吹歌咧，伊就进入这个鼎盛的发展期。那伊的演奏的形式是以集体演奏为主，那各队的编制另外主要是分作三种形式，一种是直吹吼，直、哦、本呐、啊、吼、哦，大部分呢是用伫这个心腹座谈或者是商家守灵啊。哦那适合长时间的来去演奏吼、哦，那一种是行本吼、哦，就是用伫民间花花，也有婚庆宴亲哪行哪本，也有一种是哪演哪本，这是有表演性质的吼、哦。一个比如讲用这个鼻腔本呐、啊，吼、哦，欢笑本呐、啊，啊，本地鹅啦等等的专十几型的这种吹奏技艺吼，那乐器的配备咧也比较丰富。哦、那主奏乐器，比如是管子，吼、哦，也够拼呐，吼、哦，也够这个笙，吼、哦，这是所有演奏形式的这个固定的伴奏乐器。然后呢，再来配合其他真侪种种打击乐器，吼、哦，那整体这个演奏的风格，吼、哦，是比较热烈，吼、哦，也够趣味的。那曲目有哪有真多吼？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咧，就会当甲乡亲时代到底来去分享，说落去咧，咱带着中台记者的脚步，就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冀中笙管乐《紫薇吹歌》。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刚才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们两个其实有听到一些熟悉的旋律，《西游记》的愚公训音。
0: 对对对，
1: 是怎样一个想法把它融一块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究这个要创新嘛，在我们的编排上呢，将我们民族乐团的原创作品《记》还有愚公训音，加入我们的传统民族乐器唢呐。唢呐声音一出来呢，就有这种齐天大圣出来的感觉了，直冲云霄。传播上呢，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融入其中，非常具有凝聚力。
1: 我们看到那些孩子们，他是从咱们定州的四面八方，然后一直汇聚到这里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从空间上的一个融合。
0: 我们通过这种快闪联动的形式，哎，来为这种文化的传承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我们身后呢，就有我们的两位国家级的传承人。
1: 好，有请。两位老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非遗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怎么理解？
2: 冀中省管乐在冀州平原流行了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它是平原上一种特有的吹鼓乐。
3: 发现这个乡音的这个音乐会，也是各种曲子都离不了我们这省管乐。
4: 冀中省管乐中的省和这个管两个字呢，就直接点明了它的灵魂的乐器。笙就是礼乐中和声的基石，管就是我们民俗音乐中的叙事的灵魂。它们两个一结合，那么就是一部礼俗共生的音乐史了。
0: 那我们这个民间团队与我们的专业团队共同来展示一曲《百鸟朝凤》。
1: 嗯，我们感受一下。
0: 让我们有请。

0: 哇哦！我们感受到了这些鸟儿们空灵而又鲜活的声音。而且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紫薇村是享誉盛名的吹歌之乡。
1: 张老师，他有一个称号是在2006年获得了吹歌大王，都是以吹的方式去演奏的，所以叫吹歌，对吧？
2: 对对对，还有管子。嗯，
0: 主心骨。
3: 那对，
2: 这是唢呐，这是花吹，这个鼻孔吹，
1: 这是大老虎儿，这卡管儿，
2: 这个是牛笛。
0: 这些都是咱们紫薇吹歌的这些老物件了，都是。太想看张老师展示一下了。他在说话。他在笑，哈哈哈哈。

响了。

0: 您这个吹歌大王号真不是吹出来的啊！
1: 真是，
0: 那鲁迅来说也算是一门艺术，就是一路杂耍。哦，哎，我能试试吗？
1: 能试。
0: 两个鼻孔是吧？
1: 聊起来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可以的，可以的。张老师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学习了，
3: 我听这个11岁学艺，50多年了。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日的馆子，百日的生”，就是说馆子我们要非常长时间的去练习，因为它要气息要沉下去。难度特别大。
0: 我看到老师这边放的一本这个胡谱，应该是公车谱吧？啊，
4: 这本公车谱由我父亲那里保存下来的，已经传来有200多年了。
5: 那我摸一下你200年，
2: 摸一下200年的历史。
1: 对啊，这200年的老物件了。其实这个里面的一笔一画，那真都是老一辈人精心去写下来的。
2: 对，
1: 这真是传家宝，太珍贵了。
2: 不光有公车谱，在我们前辈们在教这些孩子们的时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口传心授，因为它的韵律呢都藏在这些阿口词里面。
0: 就像古人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
1: 我们想感受一首，
2: 那让张老师来给咱们唱一下。
3: 了上无了光，了无了光，车我上啊。
1: 了上无了光 啊！
3: 哎，他的
1: 嗯啊，哎，有这个音，
3: 对，
5: 所以是阿口嘛，就是最后要啊一下。
2: 对，2年级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就是去教他们，本身民俗的东西嘛，我们要保留下来。
1: 是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老师们的心愿，
3: 也是多培养那个优秀音乐人才，走入我们定州，享誉全国，是吗？在祖国大地上。代代相传，总能听到我们定州滋味吹歌的原声原味。
1: 说得好，特别好，真就是老师们这种一定要把它传下去的信念，才能在今天听到这么多动人的吹歌。所以他们传承的这项技艺，也真的是让这一方水土的乡土深情越传越远。
5: 就像公车谱的简给阿口的繁，留足空间，老师们对。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小编
0: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是咱养生堂的这部分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是讲，徛伫中医的角度，按怎来去看这个减肥药猛健乐？到底台湾的吼，这个减肥药猛健乐？那咱这猛健乐都在喜达有介绍过啊吼，这是一个用通过英文吼直译过来的中文名吼，那伊实际学名是叫做替尔伯肽吼，这是 GLP 杠一那个 GIP 双受体激动激类的这个减肥药，那伊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抑制食欲吼，那然后呢是延长这个胃啊排空吼，然后来去减少热量的吸收。那为中医的角度来看吼。文啊吼，估计啦吼，其他通过粗浅的知识来了解，是讲有可能会损伤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啦。因为你，可能胃吼，这个吸收的时间，那个是排空的时间拖长嘛，对不？那加加减减应该是对胃有一寡影响嘛吼。伊是因为伊是强抑制食欲吼，对，怕排吼，咱这个脾胃的正常的这个运作。有可能的引起这个胃气吼多痰未通，就出现着胃肠结节啊，比如讲腹肚胀吼胀气、恶心、怕下，甚至是这个排便未通畅等等的消化不良的症状吼。那长期那是讲脾胃受损吼，啊个摄入的力量无够，就会引起气血循环不足，无法度吼。来去滋养咱的一个面部的肌肉啦、皮肤啦，可能就出现了大家咱讲到这个面部的安尼纳塌吼，啊气色歹吼，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凹陷老脸吼。那本质来讲吼，应该第一中医是属讲这个脾虚吼啊气血亏虚的这个症型。那说落去咧，咱就得到。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听伊讲，徛伫中医的角度，怎样来去看待这个减肥药？然后咧，有虾米款的办法来去做一寡调理无？
3: 现在还有人减重啊？没有再打瘦瘦针了吗？大家想要瘦得快，几乎都用瘦瘦针嘛。那如果你打猛健乐或者其他瘦瘦针，你有瘦下来，恭喜你。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瘦了，但是脸凹，甚至好像有点下垂。我

0: 打瘦瘦针到底对我好不好？这些问题我看中医有没有用，所以我今天我请到甄嬛中医诊所的琪琪医师，他是我们女性门诊的专家。
1: 大家好，我是李琪医师，那我专门是看内科调理以及肌肤能美颜针的部分。
0: 现在打猛煎的大家会瘦当然是很高兴，可是很多人出现一些副作用嘛，比如说那些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那就算了，反正老娘也没有要吃嘛。
1: 对，
0: 可是很多人会开始脸凹掉肌肉，甚至会掉发，好像没有那么性感，种种的这些副作用，你站在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些副作用的？
1: 猛煎都让我们的食欲下降嘛，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食色性也吗？那所以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欲望啊，还有我们吃东西的能力啊，其实一部分跟我们的外在性征的表现，然后甚至是性欲啊、性功能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0: 真的假的？所以我食欲跟我的性不性感、想不想要那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就像你看我们那个维纳斯嘛，他之所以性感看起来就是因为它很肉感。其实猛煎热呢，让我们的食欲下降以后，你脸可能就没那么蓬润了哦，看起来就是有点凹陷的感觉。
0: 哦，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影响到的还是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在讲脾胃的影响之前，我想先建构一下我们脾胃的世界观。那在我们中医认为，胃啊，它是制造营养的工厂，就是我们食物吃进去了以后，然后胃负责把这些营养给制造出来。那脾的功能就比较像宅急便，它将我们的营养呢输送到我们身体需要的部位，像是肌肉啊、骨骼啊、头发啊等等的。因为我们吃东西不是说所有的食物都会变成营养嘛，有一部分还是身体不要的一些垃圾，脾呢就可以把这些水湿啊给它提炼出来，像是送到污水处理厂一样，让这些水湿有办法从我们身体代谢出去。当我们影响到脾胃，刚刚讲到这些功能就会开始产生一些问题。
0: 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出现？那这些反应是合理的吗？
1: 像脾胃功能当机嘛，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想吐啊、胀气啊、你想吃就吃不下去啊、便秘啊、腹泻啊，这些都是很常见跟脾胃相关的副作用嘛。脾没有办法把你的营养送出去的话，那就会开始出现比如说肌肉萎缩无力、哦、然后有些人甚至会出现骨质疏松、掉发啊。当我们身体的营养不足的话，那你人就会变得很疲倦、很累很累，或者是头晕的状况出现。脾如果没有办法把身体这些水湿代谢到污水处理厂的话，那这些水湿停留在身体里面，那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啊、湿疹啊，这都是很常见的副作用。当胃的功能受到影响的时候啊，它的养分不足会去影响到整个胃经的表现。胃经的表现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从这个维纳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维纳斯从头到脚都是胃经分布的部位、嗯哦、所以当你胃经的营养不足、气血不足的话呢，首先影响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脸，比如说我们的泪沟啊、法令纹啊，还有我们的木偶纹哦，都会比较明显，腮帮子的部分也会开始掉下来，然后侧脸的轮廓线就会没那么紧实的感觉。
0: 体重在下降的时候，不是罩杯就会小一号吗？跟下垂怎么样子去区分？
1: 因为很多人打猛煎热，剂量比较高的话，那我们体重掉得太快，胸部它萎缩得太快，那它很容易就会有下垂的状况产生。
0: 女性跟男性，他性欲如果被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搞不好有些时候压力很大啊，那这时候琪琪是建议我们怎么去觉察？
1: 比如说我看到的很多例子是说，他原本服用一些帮忙的药物可以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他可能打猛煎了以后，同时也去接受之前的那些药物帮忙，表现就不如以前那么好。
0: 讲到这边，其实有些人有这些副作用，但有些人好像还好，那他中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它的副作用的强弱的程度就取决于你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原本好不好。
0: 原本
1: 怎么样叫脾胃功能很好的人？就是你原本就是食量很大，整个人的阳气是很足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壮壮的，肌肉就是壮实的那种人。那这时候打猛煎热，它的功能被削弱一些，但其实它剩下的功能还是可以去支撑它整个身体的运转，这个时候它受到的副作用就会比较小。
0: 其实很多在使用这样的女性没有到这么的壮实、
1: 就是、对，其实很多人是虚胖，本身没什么肌肉，但他的体脂就是很高的，平常也没吃很多，他觉得自己都已经抑制食欲，但就是瘦不下来，就是阳气比较差的人，他本身是代谢差的，那脾胃功能当然也不会跑到哪里去。那这类的人接受猛煎热以后，原本已经没有那么好的脾胃功能又再下降了一些，那就会很容易出现副作用。
0: 你在门诊上有没有看过这种所谓的猛健热脸？
1: 不管是不是猛健热啦，他可能自己去吃一些减肥药，然后导致体重下降的很快，那这时候他就发现脸的问题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之前在网络上大家都知道嘛，因为猛健热让我们的脂肪变少，所以脸当然会看起来比较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营养的流失，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骨质也开始流失。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脂肪的问题咯，它更深层那个骨质的支撑也会变差。骨质它重要的点在于说，就像我们的帐篷嘛，你帐篷底下的骨架如果支撑的好的话，那我们帐篷表面就会很平顺很光滑。那我们的骨质如果萎缩哦，那帐篷支撑的骨架变差，那我们脸不管怎么做你都会很容易产生一些凹陷啊皱褶。
0: 你说的这些脸部软组织骨头的退化，它跟一般的老化有什么不一样？
1: 有不同哦。因为一般骨质流失造成的老化可能会发生在40岁到45岁是比较明显的，可是现在打猛健的很多是年轻人嘛，20-30岁就打了，那他们的骨质流失就会导致他们的老化提前出现。
0: 如果快速去减重这样的老化，他怎么样把脸给养回来，你会怎么建议？
1: 我觉得临床上像我们在做的肌肤能美颜针啊，加上 bone work， 其实对这类人的帮助就蛮大的，因为它是从骨头的层次就有处理到，然后肌肉，然后还有皮肤这三个层次都有顾到的话，其实对我们这种伴有骨质流失然后脂肪垫流失的这种老化，其实它是更全面的一个帮助。
0: 肌肤能美颜针跟那个 bone work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它跟骨头还有这些软组织的关联是什么？
1: bone work 的话，它其实就是从美国来的一个物理治疗的手法，让我们原本比较凹陷啊或是不对称的这个骨头的排列，透过一个很轻柔的力量的施压，让它回到原本比较接近正常的状态。临床上操作的话会发现说 bone work 对于35岁到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的整个疗效表现都会差蛮多的，对整个疗效的维持性也会比较好。
0: 那你在做的那个肌赋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疗法？
1: 那肌赋能呢，除了做脸部的美颜针以外，然后也会去针对全身的经络考虑到他们对脸部的影响。比如说当很多女性啊觉得减重以后你腮帮子这边整个掉下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去考虑到说，在你脚上胃经的经络啊，或者手臂上大肠经这些相关的经络，它有没有软线的表现，有出现这些对应的情况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远端治疗的方式，胃经啊大肠经这些地方做一些补气的动作，等于说把你身上这些不正常经络的表现先调回来了以后，再去针对脸做治疗，那这样子的效果也是会比较好的。
0: 除了来找你之外，用药物减重的这种老化，你平常生活上你会怎么建议他？
1: 我们先讲脸部的影响好了。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治疗方式以外，我觉得这类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做肌耐力运动。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把整个身体啊对应到脸部的话，其实我们的苹果肌啊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肩膀和手臂的部位，那我们的腮帮子到下巴这一块呢对应的就是我们整个下肢，所以当你上肢跟下肢的肌肉有把它 hold 住的话，那我们的苹果肌啊还有腮帮子它们的弹性相对的就会比较好。如果是针对脾胃的部分啊，大概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吃早餐跟午餐，虽然他们因为打猛健了以后他们可能真的都是吃不下，然后食欲很差，但我还是会建议说我们早上7点到11点一定要吃些东西，因为这段时间是脾胃很重要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进食的话可以去刺激脾胃去唤醒他们。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吃白饭，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怕肌肉流失啊，所以他能吃的时候他就吃一大堆蛋白质。我们其实已经有肚子胀气啊然后恶心想吐的状况了嘛，那你这时候一直在逼自己吞很多蛋白质的话，其实会让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更明显。那最后的话就是建议不要吃冰凉的食物，因为我们脾胃你经常去吃冰冷的饮料啊，然后常吃生菜沙拉水果这些吃很多的话，其实长久下来都会去伤害脾胃的阳气，那它已经没有很好了，所以我们尽量要保护它，以温热的食物为主。
0: 是不是你们中医都说叫大家不要吃冰的这样？
1: 对要因人而异啦，如果你今天是那种脾胃很强壮的人的话，那我就说随便都可以。但是其实今天打瘦瘦针很多女生她本来就是已经手脚很冰冷了，然后已经很容易累了，容易头晕了，那你那时候还在吃冰冷的食物，我觉得没有很好。
0: 那琪琪医师，我最后想问一下，你对现在就是流行猛健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新的，你对这样子就是减重的针剂啊或者是药物，你身为中医师的立场或看法是什么？
1: 会去接受快速减重的方法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你已经尝试很多方式都瘦不下来了，那这时候你去尝试打针啊、猛健乐，我觉得无可厚非。对，因为瘦下来真的是很多人毕生的心愿，但是我觉得在瘦下来的同时，就是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去为了瘦身去忍受这些副作用，因为其实我们中医是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副作用的。而且你接受这些减重方法其实不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瘦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势必要停下来嘛。怎么让你停下来了以后你还能维持健康的身体伴你走到最后一步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中医介入很大的。
0: 那如果说这位患者他想要用中药去帮忙的时候，一个中医师他在内科上面通常用什么方向？
1: 大家有个谬思，就是说我脾胃有问题，那对中医稍有涉猎的人可能就会想说，我是要开始吃一些对脾胃好的方药，香砂六君子汤啦、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汤啦。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会先去看脾胃状况，如果你气堵在这边的话，或者你脉象呈现的整个是这边被堵住的话，那你这时候直接去吃这些补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要补也补不进去。要做的应该是说确实的去根据你的脉象啊，根据你身体呈现的状况，让你脾胃得到一个疏通，然后让它这个气是有办法流转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加一些补药上去，营养才有办法被身体给吸收进去。
0: 那如果说一个民众他怎么大概去体会我现在是堵住的，
1: 比较堵住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就是你吃不进去也拉不出去，一闻到食物味道你就很想吐很恶心，然后或者是你的便秘很严重，因为你吃不进去然后也出不来，就代表你这中间真的是堵住了。
0: 那最后我好奇一个问题哦，瘦瘦症出现之后，你认为中医的减重门诊它这个角色，
1: 中医的价值还是在于个体性的差异化，脾胃强的人跟脾胃弱的人，我们会开出了减重药的方向它就会完全不同，顺应你的体质，然后把你调回中庸，朝又健康又瘦的方向去进行，速度不会有瘦瘦症那么快，但是副作用一定比较少。再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可以陪伴你走久一点的一条减重的路。其实减重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我们打瘦瘦症不可能打一辈子嘛，那我今天不打了以后呢，我体重有办法继续维持吗？它会不会再回到原样？这都是一个我们要好奇的问题。
0: 大家的体质不同的嘛，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我们期待用同一个机制的药来让大家达到一样的结果，其实这本质上是逻辑有点不太对，可是中医它可以在这种同中求异的感觉，无论说现在市场怎么改变，我好像觉得中医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条路。我们今天谢谢琪琪医师，希望这集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向，让你呢在使用瘦瘦针整个瘦下来的时候，又可以瘦得性感，又可以瘦得健康，也瘦得漂亮。好，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四集。

0: 叫问我，你哪遐尼高走啊？好，我叫甲穿甲敢那牛共款。
1: 是啊，前开袂只后开，你看也咧喘。
2: 地位这副，拢是因为恁甲我顾条条，我只好趁恁无注意的时阵，离开宋营，前往卜挂这個。
1: 小本官，虽然阮拢了解你心意，嘛真想要甲你斗三工。
0: 莫讲耍笑，军令如山，阮衰脾气，啥物人唔知影啊？
1: 对对对，这目睭皮若是无上暗，这头壳着
0: 飘起，
1: 就无恁唔知影死我个。
2: 二位姐夫，

0: 分官，你是老太君的宝贝啊，金孙，这种受过危险的代志，你也是卖管较好。人家为何接受，会受万岁的处罚？哎呀，是啊，敢讲恁家会受万岁的处罚？
1: 惊什么？虽然我有志气在心，总不能看父帅为母发出的行令目，求死难改。我不能为父帅分忧解劳，是为不忠，不好。

0: 小凤瓜你卖生气，我也无讲你贪生怕死。
1: 小凤瓜，你才受这种志气，会建功立业。
2: 小政府，我有这个志气，你一定要成全我。
0: 天地啊，要我做命令事情去嘛？阮虽然过会做，啥物人担待呀？
1: 二兄，我虽要破天门阵，需要衡量无？如果若是出现衡量无，算是大功一件，我虽欢喜拢袂过呀，哪会过会做呢？
2: 是啊。就请你为政府，以我当时前往无偌济，少处行量目，
3: 建功立业。
0: 小不挂！
1: 哈哈哈！今仔就是今仔，根本唔知影要做是咱挑骨的面包，也问是咱开一炮。
0: 以咱总部的烟斗漂撇，功夫有这么好的少年英雄汉。要出帮我做衡量簿，是帮我一骨架稳当
1: 当。嘿，唔啦，就是帮咱减些苦，顺煞煞水嘛。
0: 卖听啦，讲到嘴甲讲破，要叫袂着啦。
1: 小不破，小等下啦，较慢下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花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期待在这里也邀请咱的乡镇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花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击的关注。在这里也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花事实，跟乡镇时代到店分享开讲。那今仔日一点钟，咱厝上正港就到这里。欢迎咱的黄金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请乡亲到阵来关注着，为求医到甲团医，台北府车的中医团型，也够 AI 时间。踮伫节目内底，咱也阁要请乡亲缀着零零后台湾查某囡仔蔡如瑜，踮伫地方内底来了解人生的辛苦血甜。另外吼，现在咧真侪朋友介啉果汁，咱请乡亲到阵来了解啊，果汁吼顶头即个标签顶头有诶有写 NFC、FC、HPP， 即个果汁标签顶头的礼物到底是代表着啥款的意思？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家节目的具体内容。中医啊，作为咱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且咧进入特色。现在吼，大数据、AI 模型等等这新的技术，不断咧进入到家咱生活方方面面啦吼。这也让传统的中医咧看病啦、问诊啦，更加利便。刷入去的时间啊，咱乡亲斗阵来熟悉一对的这台湾夫妻，看安怎吼，加 AI 技术含甲中医来做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
11: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12: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1: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12: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1: 同时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

0: 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1: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0: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2: 台胞洪玉山：
3: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0: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慧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零零后的台湾查甫囡仔蔡如瑜啊，是台湾政治世家出来吼。伊十六岁咧，跟着伊的妈妈到个大陆咧做家族生意，但是吼，无想到讲误打误撞，吼开始家己这个自媒体之路，为翕一个镜头吼，爱离三十遍吼。现在咧是炸着这个地方，踮伫大陆各个所在咧走闯。伊的故事吼，人讲就亲像一杯上界熟悉者台湾的乌龙茶，一杯熬的时阵吼是无理解，含甲自我怀疑的一个苦。但是吼，慢慢慢慢去品落来，发现讲啊，这苦是沉淀，吼是回甘的一个伏笔。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也含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讲，地道内底这个好景清寂，安怎帮助伊踮伫紧接着的这个生活内底，甲这个内心吼安会调，又个是啥物呢？互伊愿意吼，炸着这个镜头，甲真实的大陆咧讲互台湾的这个少年朋友来听。刷落去的时间啊，咱乡亲斗阵跟着蔡如瑜踮伫地方内底来了解人生的辛苦血甜。
3: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急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 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真受关注的这个电影《四机动》啊，已经是开始了。影片咧有真多吼，各款各样。踮伫这个新片当中咧，《平湖海战》啊，真受人关注。《平湖海战》吼，讲的是1683年啊，康熙、明、乾隆咧，带着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这个故事。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的这个影片，《平湖海战》吼，无成熟的这个创作的范本，会当来遵循；无现成的技术的路线，会当来照干。唔限定吼，爱还原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又搁爱表现出真震撼的这个视听的奇观。为零起步的这个古海战题材，安怎来突破创作的这个困难？团队咧安怎依托着科技、转链条、互联、视觉的这个创作，打造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来刷落去，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戴浩庭来了解。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2: 大兵澎湖！
1: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3: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3: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根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的影片，《平湖海战》吼，为前期的研发、环境、自然的摄制装备，到加后期的视觉的这制作。专程是由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来打造，这个片哦，无同类题材会当来参考，无现成的技术路线会当来遵循，也搁爱讲起准龙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等这行业的难题。全片呢，拢总有2500个时效的镜头，面对着真侪顶的这个挑战，影片安怎依托着科技互联，实现体质增效，来应对超高制作体量含甲紧凑工期的这个相当的压力。来继续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3: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 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

0: 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就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热天时吼，真侪朋友介意啉这个果汁果汁吼，一个消费的这个昂贵啦。NFC、FC、HPP 这个果汁的标签顶头这个字母吼，代表啥款的意思？无同的这个工艺，也佮有类别的这个区别，到底有偌尔大？刷落去的时间啦，咱请乡亲到底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冯母心的一个解答。
1: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百分之百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拄只吼，咱开讲了果汁这个标签内底各款各样的这个名到底是啥款？唔过吼，无少朋友可能更加关心的问题是讲啊，啉这个果汁啊，到底是唔是健康？网络顶头吼有一句话讲啊，喝果汁等于喝糖水，唔知咱乡亲敢唔捌听过？这款的讲法吼，敢可行？吼，热天时咧，真侪朋友介意啉这个冰镇的果汁，其实吼确实是真好啉呐。那真正讲实在吼，想要啉，应该安怎去啉？负担相对来讲会更加小淡薄。来，咱继续到顶来了解。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2: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100%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2: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

0: 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则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金甲玉吼，这是咱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一个表现。吼、哦，玉石啦、青铜啦等等这器物，也咧讲到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这中华文明。刷起的时间来，咱请王亲来到底缀着历史的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到底来听宋代记者的一个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3: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苏五五规划公要提出加强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建议在一道台上跨海而来亲密发展商机。今日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同我们以下深入的解释台上捕捉大陆健康市场的擅长、机遇同挑战。节目当中，我们以下来先认识中国民台研博物馆终身志工台胞李正奇，为历史前归宿，为两岸留相识。行走天下，我们同各位朋友以下品尝好色上头的广东饮食米酒煮豆包，想同大家以下呢谈木闹中国江苏云南特产的风情。将来呢就进入到今日油米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油米桃，
3: 油米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有故事的神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苏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建议在一道台上跨海而来亲密发展商机。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健康市场上力持续释放，大陆健康市场究竟欺骗用我用的土地的企业力，能用一道海外客商依然跨海前来补充呢？相比于其他海外市场，也要对台上的核心企业力提升到哪些方面？今日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同我们以下深入解释。
6: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 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啊，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5: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非台联名政策措施，为台企和大陆发展提供了一道的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一些非台联名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引入、拓展市场带来了内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够起到哪样的推动作用呢？继续来谈主力高速的分析。
6: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 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有面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中国文台人博物馆不但典藏的数以万计的文台历史实物，跟银器的遗存跨越海啸的博物馆之遥。台宝李振奇作为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职工到带领两百位台宝同行，既以文物为媒，为历史前朝贵族，为两岸留处赏识。今天我们一下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6: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7: 自从2023年六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6: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7: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6: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7: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6: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啊，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她把她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她把它捐出来了。 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7: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6: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的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演台好，大家的第一反应呢，可能是演台风采，或者你是壮观的风铃。但其实呢，会作为前人的肖像，演佛是张居民，还有个人呢，中意色、外色，而且呢，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色彩，炮制出最纯厚的蜜糖。蜜酒主角部就是演台假上蜜的代表作，盐仓凤手按用浓密中菜，也无卤蜜按用腐臭的上料。自己灵魂的才艺纯粹，将来你还带出一下头上一场那些腾腾的亲密之力。
5: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

0: 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洁大姐。
1: 哎，彭姐，
2: 这忙啥呢？在这儿？
3: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要想东身体好，少不了
1: 哦，
3: 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1: 咱们去干嘛？
3: 挖浆。
1: 好。
0: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1: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3: 是的，
1: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3: 所以叫小黄姜。
1: 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
3: 啊？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1: 能吃吗？这样
3: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1: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个
0: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国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3: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1: 我看着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3: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1: 就是一盘呗。
3: 不对，
1: 是多。
3: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1: 啊，这么多？
3: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1: 徒手来。
3: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1: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3: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1: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3: 对呀。
1: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3: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1: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3: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1: 为什么呀？
3: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0: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3: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1: 这活我来吧。
3: 带颜色的那个它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1: 哦，这种
3: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黏的
1: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3: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1: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3: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1: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3: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0: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3: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1: 猪蹄儿。
3: 猪蹄儿，
1: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3: 好嘞，好
1: 吧，掌握的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3: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1: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3: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0: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3: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1: 拍
3: 把它给拍松
1: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3: 对，
1: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
3: 拍。好，你来。
1: 啊，好，稳准很。
3: 呀，跑了。
1: 啊，这
3: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1: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3: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0: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

0: 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2: 是要去炖吗？
1: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2: 先放姜铺底吗？
1: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2: 下到里面、
1: 对，
2: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1: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2: 土鸡蛋，
1: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2: 好，
1: 来，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猪脚。
2: 酒。
1: 对，太香了。
2: 不会的，
1: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2: 哇，
1: 可以生吃的。
2: 真的很好吃啊。
1: 因为已经熟啊。
2: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1: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2: 更易于保存了，
1: 对，它不会坏。
2: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1: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2: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1: 一会更香。
2: 需要炖多久呢？
1: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2: 大火，
1: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1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0: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应得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开始煮呀
3: 开始煮呀
2: 开不耐啥
3: 开不耐啥
4: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先为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一首源自金浦区木脑中国的女子创作歌曲，用无数的名语啊，名声呢像是云南的粉，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木脑中国的想法。歌词底部表达金浦人的灵魂，梦望高丽宫，山路雾层看不清，而其次把我们印象的特粉的质量，高丽宫山。高丽贡山是神庙的避难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从河谷到山巅，海拔落差相当的大，超出微不可思议的水质景观。从一束歌到一张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处神山，特粉的魅力就在于一种热烈和亲密的充顺。加罗尼亚丹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和云南太后出发学家刘树刚教授，是因云南省林玉同超人科学家杨一鸣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5: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丽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丽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

0: 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1: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2: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0: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3: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0: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1: 杨宇明，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江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0: 如果话九里公山去得分嘅资料，佢咪木脑中高，出去流淌啊海，剑谱出神马地步嘅线条。一只职业唔简单，而喺剑谱出最隆重嘅传统美术职业，就喺1980年得分组佛天嘅天方先职业，前组方家老师建筑。为了让大家感动一场狂欢，将来你也能谈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曹宝忠先生，以下你是一块木脑中国的神似之谜。
1: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纵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纵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纵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纵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纵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纵歌盛会。就这样，木脑纵歌传到大地上。木脑纵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纵歌。盛大的木脑纵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纵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2: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纵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纵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纵歌。
1: 木脑纵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侍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纵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侍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纵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 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2: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不是过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用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分享下最边大概原堂客户端介绍有米神法，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分享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会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梦梦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7: 欢迎收听神州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跳下来去转人生。
8: 今日就来呢，我哋先来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嗯，首先我哋来去讲户卡人、户卡事，我哋跳下来去听听声音，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将下来去谈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收听我哋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听老师讲福康人福卡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海水淡化二三年已经突破为300万吨，也相当于1500万年后每年的蒸发用水量。嘅海水淡化三年的提升，要呢个包装嘅人去提起百姓嘅生活琐事。今日节目呢，我哋下来去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
0: 嘅见下呢，各地嘅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好嘅稳步嘅推进。正好建设当中嘅河北沧州博头显水岩海水综合利用液体化工程，尝试呢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二期工程二三淡化水泥系可以达到50000吨。目前呢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有60%。河北博头显水岩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晓谦呢，就嚟介绍讲到。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高铁嘅项目加入落铁嘅同时，我哋国家海水淡化产业持续嘅沉降核心技术初步实现自主可控。在天津南光工业区建设了150000吨每年的海水淡化工程当中，建设了一条单机30000吨每年的全国产化的生产线，打破为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研发的万吨级能量回收设备的头一次应用。目前国内的泛渗透海水淡化工程的规模占比达到为68.25%，设备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总水能效基建比引国际同类的先进实品。
0: 越来建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的飞贴海岛基层群众。见下呢，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实施，但出诶30%，却有超过30座的偏远海岛实现了涌水的潜覆盖。七大的高撇地往摆爱靠船运来去补水，限时涌水的困境。
1: 上海海水富能沉淀，海水淡化产业不单止包装民生用水，同时呢也潜力嘅富能廉光冲体产业项目嘅发展。
0: 浙江舟山吴山岛每年4000万吨炼化液体化产业集体用水需求启态，当地建设了全球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涌水量呢系突破52.5万吨，人工淡水超过1.42吨，取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浙江舟山绿色石化集体涌水铺经理郭爱安嚟介绍讲到：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1: 嘅今年15五时期，我哋国家嘅海水淡化产业正朝定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嘅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嘅夯实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嘅利用注入强劲嘅动力。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希尼就按嚟讲到：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好，不呢，再来去看一下关于能源方面的话题。作为全国能源消耗大市的广东广州，广州前市用天府河呢最近是迎来的迎风吐下的观看期。嘅去年呢，南方天庙天力最高负荷系达到为2.591亿千瓦，创下为历史新高。而头顶人工智能技术同天庙运维嘅渗透融合，双向赋能。南方天庙广州塘下世纪中心的批庙长小指挥官正在天力保供当中的发挥重要的作用，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嘅无论系火天、风天、光伏，挨一种发电方式， 从发电厂发出，就要经过高压输电线路、变电厂，最终呢通过配电网，也就是上间的天线贯通到天缆构组成的网络，送到千家万户。而一条从变电厂到人户家的路，就含着配网最后一公里。这不好看，只有最后一公里了，而一公里呢是故障最多、最难过的一段。
0: 嘅上网拜下河，人力喺我见呢个后期偷嘅环节去集团，比如讲话查监控、顺线路、跨部门协调、规划长小路线、调度长小实批等等，前前后后爱半扎钟头左右嘅时间，尤其系万一到广东嘅参高温炮雨台风，亦都会切断天线翻嚟，出资难度同时间更加系爱反批哦。
1: 在广州塘厦世纪中心的指挥太平台，有一些指挥太平，而呢就相当于天命长寿的指挥中枢太老。今天呢，而此案的天命长寿指挥官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把一条环节压缩至分钟级，也就同一个24小时都不下班的实时人工一样。今日你下落去谈下为记者同达天命长寿指挥官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对话。
5: 你好，请帮我查询现在广州有哪些线路发生了故障。
6: 您好，当前全市电网运行平稳，有3条线路发生故障调查，均已完成自律复电，已为您在地图上标出线路故障范围。
5: 针对这些最新的线路故障，你可以帮我生成巡视报告，并且推荐附近可以调配的发电车吗？
6: 当然可以，巡视报告已生成，本次故障需要发电车容量大于500千瓦。目前周边有2辆符合要求的发电车可调配，已为您规划最佳调配方案。
0: 就这样一边聊的天 AI 指挥官一边就帮忙生成详细的故障解决方案，还可以帮天命的管理者系统生成故障日报，给二头灯设备过弯头入上头，同等天力传感器，同等天力太模型的结合。其他呢，结合广州前市的应用，依然是可以直接到投资成本超过9200万元，也真是故障查找时间缩短，同等长效方案较好规划的结果。
1: 其实将来较好的 AI 搭档在广东呢还有不少，比如目控带天作业机器人。去往拜人线的数据是线路故障的一体人凶，人工小镇要慢要危险。今天高精度放人前实际的目控出通，既可以当人义工小镇是机入，还可以完成线路拆接、千里等高压带天作业。
0: 那我呢还要参机器狗，还可以完成得到自主导航、变天参瞬间线路隐患的排查、司机采摄一道的任务。嘅以往爱后期争议，现亦都一起瞬间嘅工作，见下呢一台机器狗就可以搞掂诶。下半年再同大家来去关注到嘅系，头一下咧由中国汽车战略同政策研究中心，还有中国循环经济消费牵头之天咧，采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2016到2030年编制工作，系可以逐渐真实启动。我哋今日来去了解详细嘅情况。
1: A 则路线图将围绕在未来5年采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包装磁石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轮毂、玻璃以及内外石坑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0: 嘅专家就表示呢，目前一道再生塑料、再生锂等一道材料呢，已经开始喺汽车嘅内饰腔、车身嘅结构腔同埋部分嘅功能腔当中系初步嘅应用。随住呢技术水平咧不断提升，再生材料未来呢系要望喺更多嘅车型同埋更多嘅零部件领域实现突破。另外呢，汽车行业由于对材料性能、安全性同稳定性嘅要求更高，一摆路线图片子也系会充电嘅原料等材料标准、质量认证，还要应用验证、供应链协同等方向展开研究。中国汽车战略同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斌介绍讲到：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路线图，把车用再生材料在汽车行业里怎么用、谁来用、用多少、怎么推广，进一步梳理清楚，推动形成统一的共识目标、技术要求和应用路径，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让再生材料真正从点状尝试走向规模化应用。
0: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这。
1: 这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这两个呢，能够在云端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0: 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听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心中最人知之前见，是我们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每年呢都有一道的台湾同胞转到泰流岩上来去前见之子。嘅今日摆节目呢，我哋就专访到位自识海广东梅恩来自台湾苗栗嘅客家乡亲古胜飞先生。嘅古胜飞先生呢，佢同时也系担任埋台湾苗栗 Q 三线文化产业协会嘅理事长，向来去了解台湾客家瓜子都有哪道准备，有哪道嘅祭拜嘅礼仪，向来去聆听古胜飞先生。来去讲述几位先辈前到台湾的家族渊源，向来去了解以头顶完善的初步同中前辈两岸故事重演，打破地位的资格，双人互通联谊，台湾乡亲也转到家乡小此之子的故事。同时呢，采访嘉宾还介绍为内办不办等一道台湾客家特色美食，从民俗美食中出往来，见证两岸客家同音同人血脉相连。好，今天我们就来去听阿卡古对台湾客家乡亲古胜飞先生的专访。
1: 给先生参加理事长，像和台湾时间扫墓给到一般很有安排的。
2: 在台湾的客家族群要扫墓对我们来说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情。因为要那慎重追远哈，就是因为客家人一传统的哈，而去扫墓之前呢哈，会先去整理哈，要得祖上的墓地哈先做处理，然后打扫，然后较长的草哈，会先去拍拍拉嘞哈种种枪来，然后等等哈，我也得讲瓜子。客家人瓜子还一年一度的大事。那瓜子之前我同有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贡呢，就是贡木，就是说白兄弟的他讲的贡木，一个是石的。那贡的会显摆，当中前次中要显的通敌，说白兄弟他讲带救抢命期间。可以转来共同来过瓜子来拜拜。也一般来讲客家人正月十六过后就可以挂，一直都抢命。也就公的部分，死的部分就公的挂完了以后就挂死的。挂死的供养尤其一条做来的人做孙的人一听擦磨寒，就想办法开眼，就想办法转来来瓜子来来传承也以后的传统，一种慎重追远就莫忘祖德啊，用一种优良传统。
1: 给从瓜子时间一般要准备了嘛东西？
2: 瓜子来讲一般迄个较传统来讲，三鲜蔬果也酒茶。竹泡，也是那清基本呢。
1: 给请问人家煮紫色体是红的？
2: 我紫色体是属于梅烟，过于台湾，目前在台湾没有的烟。
1: 给和挣扎瓜子的过程当中跟仪式，大概的流程仪式是哪样呢？
2: 我也仪式就讲先整理好以后，公平发过中下摆好些以后，他家拾起来，拾起来以后，我们有祖祭，祖祭还是屯饼糕，祖先一年一度的瓜子，祈求祖先保佑也得子子孙孙能平平安安，过太平了，也得仪式仪完以后，拜完以后，人哋去敬茶敬三多，敬酒敬三多，见面以后再我哋打纸炮诶，然后烧金烛，
1: 就发纸炮
2: 系嘛，对，还有表示一种圆满诶。
1: 咁想问下，一度嘅台胞就会转到泰流 A 片上嚟祭祀等于话，也系属于一种前景吧。 给全部唔周边，像唔识得人家亲戚朋友的，人家朋友当中有冇安尼嘅情景、机子啊，你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2: 真嘞，太多一片，最近嘛哈，
1: 嗯嗯，
2: 呀。

0: 哈，也系讲种派哈，对祠堂的一种各种贡献也物嘅哈，爱得做哈，为哈热情的参与。所以啊，也一种保持哈，就一直哈延续哈，唔好因为样哈，因为啊两岸啊样哈，佮有些个距离，然后造成哈一种啊断层啊。目前来讲，也要加速做了还算一好。
1: 请问亚位纸皮的人系几时到台湾的？
0: 有，我哋有族谱，我族谱当前处哈，比如你给我师给我师哈，他感染哈，所以讲诶，像我叫师叫师哈，啊，都我来推主来推主都台湾哈叫师，哈都爱叫师，都爱来叫师，我哋族谱叫做当前处。其实，我哋算起的，以外来讲哈，我哋就算祖先从梅烟，然后到台湾。其实哈，系第四胎、第三胎、三胎、四胎，
1: 所以系从来台子，可是算是第三胎、第四胎。
0: 对，来台子，对，按算月是差不多清末啦。清末，清末的时候，我们爱的过于台湾，对，爱台台子来台湾，对，所以讲其实也时间上还算是非常短的，所以那种。亲戚那种连接还是相当浓厚的。
1: 想问一下，好像清末时节来台子就到诶台湾这边啥哈？这期间很多年嘞哈，当时系如何同大陆那边啥对接上去的？
0: 一开始的话哈，因为当时因为这些两岸的政治问题嘛哈。然后对外来讲，那是一当他一种遗憾嘛哈。那后来当然因为客家有一只好处，就讲不管客家子弟哈东哈哪一条发展，佮对哈家族嘅各种嘅传统嘅各种嘅保留哈都非常完善。包括神话嘅保留啦，传统嘅保留啦，就不管很多哪一条就会带进去。所以一直保留的。所以说因为一种当户的传统，这样有办法都后边开放以后，一种连续的这种衔接啊，然后才不会间断。所以呢，很上就很快因为我们两个可以互动之后，然后马上我们会就会追本溯源。就转来转来这个甚至于天数老外的种子戏他讲的位啦，老祖先的梦做他太的位阿本他家肢体转来以后可以怀念到祖先的一种德行然后可以这样子一直传承，所以说那种衔接上就不是问题。那种叫血浓于水，那东西是割舍不了的。
1: 给像五 A 中年数以外本身就有记载话，我只是听红爱嘅，就只怪容易潜唔到啊！嗬，佢唱唔去台湾嗰边就客家很多朋友，总有冇发生过话，亦是同唔一样嘅，可能佢初步项冇记载话，到底系冇按详细嘅记载话，佢只是听红爱嘅，然后自家过来潜见咧，有冇？
0: 可能一下挨见挨少啲嚟讲，也有，但是讲客家人嘅一种问题就较少。因为客家人过于台湾的时间太不较短，就像我讲的哈，像我就差不多几十年上百年了，听你啊，就所以说这样子。

0: 亚洲问题，应该说了解的话，就是比较频率发展的频率哈，不知道的状况可能会 hostile。但是如果配没有闽南人啊，给比客家人他做多过台湾，他们可能要去追本溯源哈，可能就会还有点困难，因为他们的那种保留就加速的哈，亚种的哈，因为一推传一推，亚种的啊保留可能要么安完整啊，这个部分如果有。啊，应该啊也会有，但是他们可能会就是会比较要真正要找到他的根头会比较困难一点。
1: 哦，安尼嘿，
0: 对。
1: 加上其他的话，很有保持哇，同那边啥的态度，直接贴上去那一个互通嘛。
0: 有，我就有中签费哈，然后我就当然哈，我有比如有嘛台发通哈，都互相会联系啊，我就会啊会。因为当然，我都要开台费，好，我们上来的总结台费，宗亲大会。
1: 就两边啥一下开。
0: 对，总结台费一部分哈，就是讲哈，比如讲，听我这个台湾本身是当然开，但是讲喺个两岸腔啊开的话哈，我哋事先就会先沟通，那看那听好意了以后，然后能得参与的哦，我也得顾啊顾我哈顾家所有的子孙，可以报名，可以参加。啊、哦，也太多人就一用药，然后就就会过来，然后来跟住，对，来做一个台的一种发通的，今年的内啦，就他个就参考好、讲好、协调好的，就会期盼那样。
1: 这其实像其他一种类似中心费安尼发通啊，吼，还有上一批参与集体嘛。
0: 好上来讲。有限的后生人，其他还是会参与的，因为亚洲人客家人较早一般做起无同样较传统的东西哈，较认同认同的部分啦，所以讲这个协议上就留着了哈，留着哈慎终追远哈，这样子莫忘祖德，用来思维来讲哈，因为要那一代传一代，你像阿拉的点还算是后生哈，从小我就会接触哈，比如讲自家一种我对祖先的一种敬仰。德州神康熙的神明堂，记得天主大所金彩哈，供养，拜拜嘛哈，就是让他知道说年头都来，莫唔记得，所以从小就有本起安样的传承，就阿爸安样传播啊，阿安样传播来，所以讲亚洲人客家人哈，亲厚的传统啊，亲优良传统，所以讲客家后生人参与，当然哈，也就是。频率就会比较高，对，
1: 佮很想问一下，在台湾客家那边啥有冇嘛比较特色嘞？像那边啥泰流那边啥，就一般客家人会做抢命板，食嘞东西抢命板一种板嘞吼。佮台湾客家那边啥有冇嘛比较有特色的食物？
0: 传统的有，都我印象中来讲吼，我壮皮哈，我妈妈给年头客家，因为客家就客。都为传统，当时哈为了庆祝哈，为了瓜子哈，我哋哈还会妈妈会亲自打那叶瓣，哎，就讲叶瓣，就艾草，艾草打哈，台湾讲叶瓣，艾草知道哈，艾草弄那个给洗嘛，给压吧，做叶瓣来庆祝先，会打的会发瓣，它是比较象征的对于祖先的这个敬献，那一方面要本要家庭能够发达对，还有还会用凤卵，
1: 凤卵，
0: 哎，打蛋用还用蓝红色的有没有用红蛋，
1: 用马是哪的？
0: 就是一种可食性的那种各种红色的那种，
1: 还没口。
0: 对，类似红曲这样子，类似红曲可食性那种，那是象征喜气的意思，这些东西就是一基本的啦，对，一基本的可能是较贴片的，就我讲的他打捏板、打发板。
1: 我的那边是抢命板，其实也就是那做诶，也就是那板。
0: 讲的抢命板就捏板，
1: 嗯，
0: 只是那个这个讲法不同而已，对。那个其实，客家族群做捏板哈，做抢板板，它都是一致的。挨了总经费过来抹烟咖哈，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去进组。

0: 的时候，那我们也发现这边也是会打捏板，他最近你讲的墙板板，其实跟我们的捏板是一样的。
1: 哦，还一样的东西。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嘅关于台湾客家嘅祭祀仪式，有哪条慢慢的仪式感？两岸客家传统文化有哪条嘅隐隐同交流？一方面呢，话题也好，就先同大家分享到嘅。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午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节目，可以送俾你点糖唔中意嘅内容。要非常你可以送俾同我哋联系留言互动。嘅下半年落去唱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叫下进入到位系语文选诵嘅时间，我哋叫下落去唱家乡嘅歌《福卡威西》。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总让人灵同华南太体的高勇
1: 结共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在板块唱下来一堂好听的客家音乐。我们记得客家山歌在传承当中不断的革新，客家新民歌是神秘的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天的节目，我们是专访到位广东省协会会客家山歌传承人、董冠昌启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廖国强先生，唱下来一堂几结合人创曲目，讲解董冠客家闪面歌的创作理念，上届作品用的立足本土，融合传统山歌曲调同现代歌曲的启发，唐吉来去分享人创特色山歌后位的重片的过程。唐吉讲述歌曲在地方圆通飞、金音发通、广澳交流当中的一条赞人抒发，接下来去聆听董冠昌启客家山歌素真创新的通人成果。廖会长，听下听，客家山歌的广东省级的会议传承人哈，你同时也是昌启客家山歌学会会长。
3: Hey.
2: 哇，今天十分荣幸，请咱来去同阿等人介绍一下昌启嘅客家山
3: 歌。哎，客家山歌特点咪就唱腔问题，唱腔。
2: 嗯，
3: 像讲歌手喺度讲唱腔。
2: 系，
3: 唱腔呢，四路咧，即四季版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季版呢，又一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2: 哦，可以同阿等人演示一下嘛？
3: 可以。啊，司机班同埋丝路咧系同一种东西，喊司机班其实也系喊到丝路咧。哎，老条也要，我应该是个初头也要啊。有听那种，
2: 佮两种都来两句啊，好嘛？就对比下，看下，你听你讲啊，人
3: 老仲系可以聪明啦，老仲好老。
2: 好，谈人执人咩先，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3: 诶，咁样啊？
2: 嗯。
3: 讲个几笔啦，后期少起，后期上来捞佢就捞到啲毛牙啊！喊马鸡仔叫连连呢，哎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计上哥哥，起在角落边呢，一打一笑诶。喺流流啊，流流后流
2: 啊！嘅歌词喺马，头先阿唐唐导，
3: 嗯，蛤蟆鸡仔叫靓靓，佢哋机器喜新啊，做东西可以是咪？蛤蟆鸡仔叫靓靓，阿哥上麦要人嘅，做个人用讲咧，佢蛤蟆啲嘅叫靓靓，阿哥上麦要人，佢哋喜新咧，佢机器你也少过一回事。要嘿，要点咩？啊，因为阿哥上麦去，整日阿妹都咪唱一首歌嘛，上嘅，少一种有啲痛苦。

0: 为的十年嘛种，也有点背，所以蛤蟆该在叫人嘞。
1: 蛤蟆该在，一只
0: 蛤蟆该在，其实蛤蟆都该在同上哎。他哎，几都为了方便呢，就这光啊，爱抢娃嘛，叫嘛还，蛤蟆该在叫人嘞咯。
1: 哦，鸡在。鸡仔其实就讲下头那田鸡的意思嘛，系咪？
0: 哎，哦，
1: 好嘛，鸡仔叫来嘞，就躺到一祠堂度诶，还乖诶，一头叫就。
0: 上麦，这个叫做什么词呢？就嘿，比较好哦，哎，
1: 嗯嗯，
0: 营养如前了，哎，家用好嘛，嗯，所以人家就吃，也叫吃啊，有些诶方言吃，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
1: 啊，
0: 思想感情嘛。
1: 哎，黑波两支黑马牙，你谈到钱次。
0: 哎，什么个就叫人阿哥上麦就是个，对吧？阿哥上麦好比盖上锅，盖诶，即讲一锅
1: 咧放喺上锅，
0: 其实比较形象哦。
1: 嗯。
0: 因为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就比个盖到上锅咁样，咩以前咩要，前两个咩要。老鼠爱睇面咩？老鼠爱睇面，一计喺条上过嘛？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都要结结出机哦，时时记在谷路边咯。
1: 时时，
0: 即讲压得谷，压谷路撞过谷诶，一个地位，一计要上升又升唔到，见到一谷诶，一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0: 你非常形象啊！
1: 即系一种咧比较纠结嗬，纠结嘅闪辞。
0: 纠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一种思想嘛，都本件揭发出来啊！你管其他嘅词都蛮形象，非常形象。
1: 哦，所以吧，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振发啊，一度。重建咧，真正系十分神通嘅。
0: 系啊。
1: 嗯。
0: 系捞山歌啊。
1: 捞山歌，一种跳嘅，全部都系司机扮，或者系咩？四六年。
0: 司机扮，系四六年。
1: 四六年，一种就系比较人真人味嘅，然后唱系当地嘅客家山歌。
0: 嗯，
1: 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0: 嗯，系属于人生态。
1: 嗯，
0: 系。去年七点讲嘅七点用一条冬天语言客家语言嘛，蛤蟆鸡仔就冬天语言，啱抢话，啱停鸡，就啱蛤蟆鸡仔啲，真冬天语言嘛，
1: 系逢人贴食，
0: 那种嘅就乜嘢，即后世啲东西，鸡、谷、螺，你见到佢，系啊，都看得到农村咧，啊，其实种嘅些东西都很笔直，啊，非常的形象，非常生动。非常就讲体系诶，你用其他毕竟蛮形象，大家都唔理嘛。
1: 所以听嗰个嘅歌词，你就觉得以前咧，除咗客家人咧一种流通嘅啊，好，或者系户口度嘅一度常见。好，上节朋友，头先我哋听嘅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飞飞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嘅客家山歌《学飞飞壮刘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嘅客家闽南歌《山歌后辈唱开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家演唱。

0: 和允汤、姜汤、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允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2: 乡亲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非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的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3: 参刘飞壮啊，还有好多位像海东梯的客家山歌手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嗯嗯、嘿，像刘飞壮讲一下，就见下像海的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4: 哎呦，听个客家山歌咧，就系咁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3: 客家新民歌。
4: 客家新民歌咧。讲起来诶，其实就系一种时尚事物，时尚事物咯。
3: 嗯，因为讲，
4: 即系当时咧，我师傅诶，因为佢喺年纪比较大嘛，吓，我就相对嚟讲，我师傅都不太矮了，起码有两出岁嘛。
3: 啊、
4: 哦，按种情况下咧，佢系唔注重去介绍客家山歌嘅。
3: 嗯，
4: 因为佢思想比较叫旧，因为佢创时代、创嘅辈子、创嘅生意咯。
3: 嗯，
4: 也过一点地方，嗯，也过到不伦不类的，都，唔像客家山歌样，其实也唔咩。佢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想唔到，嘿，回溯睇下就

0: 周围的时态啊，爱改变，爱创新的东西，人都做尽到的，哈、啊，人都做尽到。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爱中国化时代化嘛，人都做尽到。客家山鬼子人很时髦，爱时代化，
1: 以史欺今哈。
0: 哎，没错啊，爱史欺今嘛，所以那爱了敞开咧。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那啊，那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人民协新疆就做回家客家人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1: 啊创作集体，
0: 这一套集体上开哦，作为一个创作集体，一个牌，嗯
1: 嗯嗯，
0: 客家人民歌就是相对于那就。你的人生太客家生活，那个创新嘛，哎，安样叫做创新呢？就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创新，没得专家嘞。客家生命歌是两本天意的，真正的天意那么样哎，咱忙个认真讲得好清楚。这个专家吧，客家生命歌啊，这才念到客家。人生在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新呢，一种创造，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在讲人话，咩个时间喊嘛？叫喊嘛，专家用喊，哎呀，哎呀，走汤哦，第一句，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咧？人家啲咧，好多人就反对，但系我觉得咧，也应该可以。可以啊，你讲，你们计咧，你们客家山歌唱起用客家话来唱，会唔会几一传承，同埋一传播一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一种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咧？多啲人家听得到啊，可能系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假如专家咁讲，也系冇错嘅。
1: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想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艾爱专户卡，就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可以上俾你落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又或者你可以上俾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嘅最后呢，送本册噶，诶，是客家先生歌《海水涌浅薄》，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我哋然后下一拜节目当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关融合到底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节目，来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其他第一家也邀请乡亲时代和到底来去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哪有咱上行、上趣味、上及时的两岸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开讲。好，啰嗦落去，就甲乡亲时代来去拍报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为咱的乡亲来安排什么？头先是资讯报日仔，要甲乡亲时代来去介绍的，这是全国青低介绍，是表现出低位震动和斗斗行稳的趋势。那这个低价感是不是够对了吼？要调控政策，什么时阵吼来去成效呢？那第二部分是估计到2030年会达到8100瓦时，这个全国算力用电是大幅度的咧增长。那未来的电力敢有够用？那算力伫伫咧上升的背后，电网就按怎来去做一个进化呢？吼，这话就是咱今仔日伫个即个资讯报里仔，吼，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两条信息。那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吼，这是木叶大观园挖起来了，吼，即个闽南非遗呢，也会当来去焕发年轻化的表达，吼。那通过今天的采访呢，也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吼，这个四大木雕戏吼，伊安尼合作的一代大观园是一个什么款的表现？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上海推出吼这个全国头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福建应用整治这个幽灵外卖，吼，咱之前有讲到这个幽灵外卖，吼，真多消费者头疼。那现在是上海是出现头一个这个产品电子证照。那监管和科技安怎来去斗阵发力，来保护咱这个食业的安全甲放心呢？那第二条呢，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吼。这个第48届的世界技能比赛主队彩绘飞机啊，是顶无偌久首航，那向全球发出这个技能英雄帖。那飞机一飞，什么款航线，细赛的准备又该安怎？可能节目内底，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了，那刷落去，咱先休一下，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头一部分呢是资讯报日仔，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呢，这是全国青地计销的问题。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啊，为五月份以来吼，这个全国青地的计销就表现出低位震动、道道行稳的这个趋势。那农业农村部顶无偌久啊，印发讲这个青地三零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来去引导行业主动的调减青地三零低价吼，这种计销，敢是毋是够对了？调控政策什么时阵会当来去生效？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

0: 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0: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2: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元，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元。
0: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元。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3: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5: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6: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要估计啊，到2030年会当达到8000亿千瓦时，这个全国算力用电是大幅度的上升啊。那这个估计吼，伊在今仔日看到的时阵也惊一跳，讲哦，上升接近着，咱电敢有够吼？那今仔日的话题呢，就甲咱平常时用的这个各种人工智能 APP 有关系吼。为什么讲有关系呢？这除了 token 以外啦，吼，就是词源以外吼，那人工智能的 app 吼，第一重要的就是伊的算力，吼，就是每一摆咧，你使用人工智能来去查一个信息，吼，要来去了解答案的时阵，或者是吼，你要做一张图片啦、视频啦，或者是写代码啦，背后拢得消耗算力，吼。那这个算力的背后，这个电网得按怎来去进化相关的问题，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最近，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上公布了一组数字：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啊，15-5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

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这8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三峡工程知道吧？全球知名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年发电量呢是800多亿度。按照这么说的话，2030年人工智能的用电量就快抵得上好几个三峡工程一年的发电量了。听到这儿啊，大家最直接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也就是新能源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正是一个用电功率非常大，而且呢要求极高的特殊用户。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就能搞定，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流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粗放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6张网。

0: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第一家乡的单元，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哦。这是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木偶戏是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那这几年来，带着一种沉浸式的文旅，非为创新表达，也搁有一些新业态的无停的发展啊。传统的木偶戏啊，正咧以搁较年轻多元的方式，行到大众视野。那伫个厦门，这个遇见闽南的主题景区啊，一张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藏头木偶，也搁有铁器木偶四大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的这种沉浸式演出，就吸引着袂少游客，也搁有少年观众停落来观看。通过舞台的编排、活动体验，也有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啊，唔那是表现出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予更加多的少年人定心的来去熟悉非遗，走入非遗，来去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在遇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藏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那它这个木偶大观园就是把我们中国的四大木偶品种融合在一起，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藏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四大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藏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绸。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1: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

0: 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余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余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说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好了，各位兄弟姊妹，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也要甲兄弟姊妹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上海沙村吼，这个全国头一个网络产品电子证照复验应用来去整治这个幽灵外卖。那外卖已经成做真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吼。那收伫个即内底，佮像秘伫个即内底，即幽灵外卖啊，一直是一个食品安全的温情的问题。那计证照、计地址、计门面，互消费者吼是防不胜防，也互监管带来新的难题。那为即个月开始吼，是六月份开始啦。即、这个网络产品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正式实施。那这种无糖食的外卖店啊，吼，这种无法度伫个店的内底食物件、食这个产品店，就一定伫个平台吼，显目的位置标注专属的标志。那现在是咧上海伫个全国是头先推出网络产品电子证照复验应用，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建立起全流程管理的闭环，为源头吼来去打击幽灵外卖。那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按怎来去斗阵发力，来守护咱的健康甲安全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3: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4: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 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3: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了，各位兄弟士，大家收落去咧，咱来了解吼这个第四十八届世界机灵大赛的相关消息。那第四十八届世界机灵大赛主题彩绘飞机哦，中国东航机灵成载号吼，伫个顶无偌久是正式的来去展览。那承载着世赛理念，也够工厂精神的这个空中书架，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是背起来吼。那为全球的机灵领先规模上大影响力上广的这个职业机灵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请。那现在是啊，距离这个上海世界机灵大赛吼，是较无四个月的时间咯。那世赛准备是按怎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此次机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2: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3: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4: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5: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1: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6: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6: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顶行》。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那就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永和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恁的陪伴，也够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脉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读书传统如何代代延续。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5: 传承有我，请听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鱼者》。
6: 巴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帅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2: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科举制度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5: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6: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共分3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下面我们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试卷来寻找答案。
13: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4: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13: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4: 好像没有题目呀。
13: 对啊，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4: 四书，嗯，中庸、论语、孟子。
13: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4: 测？
13: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5: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1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13: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4: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6: 这字也
14: 太好，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17: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8: 哦，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

0: 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电视剧，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0: 查得刚刚好，
1: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2: 对呀，
0: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1: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0: 是，
1: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3: 这么多。
1: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0: 是啊，
1: 好，这还没结束，
3: 还没结束。
1: 对呀，有的字啊是空2格，有的字啊空1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哇，
4: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1: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5: 每年大陆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稳居榜首。
6: 说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那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5: 这份状元卷是明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的殿试答卷，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卷尾标注了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殿试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下面我们来听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7: 明代万历年间的
8: 赵秉忠，
7: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3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明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的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6: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把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中汲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也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文化更续的载体。
6: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叩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兴平，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兴平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 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新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新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新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新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新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新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新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新平码头涉及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新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新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新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新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新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新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6: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4: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新平。 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堂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斌老人共同制作松花堂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堂原料香糯米。
7: 这个米不碎，煮
8: 香气扑鼻的，这个
7: 就要这种糯米。
9: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堂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堂不粘牙。
4: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

0: 往来互通。一头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陆末梢的使用。
1: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2: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间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里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3: 对，以前一样的
4: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5: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3: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5: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3: 开航了，
6: 升帆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2根固定在船侧，组成8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5: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3: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3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7: 走线上滩，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8: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4通8达，整座小镇都因水路转运而兴盛。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6: 各位好，我是谭论。
5: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5: 他创作的《圣洁》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钟锦德和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7: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7: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7: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啊，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7: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8: 他的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7: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 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7: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7: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7: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7: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7: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7: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 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金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7: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进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7: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6: 亦无止境，几十年来，钟进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
0: 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筝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古筝的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今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场合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13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13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既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古筝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重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通用的是21弦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能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能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王帅介绍，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2: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 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1: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王中山教授，曾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0: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了细腻传神、潇洒大气的演奏风格。其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的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的传统作品有着极高的造诣。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2: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抹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帅说，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我们不应因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心。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2: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请乡亲到阵来关注着为求医到甲团医。台北府车的中医团形也够 AI 时间，踮伫节目内底，咱也够要请乡亲带着零零后台湾查某囡仔蔡如瑜，踮伫地方内底来了解人生的辛苦血甜。另外吼，现在咧真侪朋友介啉果汁，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啊，果汁吼顶头这个标签顶头有诶有写 NFC、FC、HPP， 在果汁标签顶头的礼物到底是代表着啥款的意思？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今节目的具体内容。中医啊，作为咱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且咧进入特色。现在吼，大数据、AI 模型等等这新的技术，不断咧进入到咱生活方方面面啦吼。这也让传统的中医咧看病啦、问诊啦，更加利便。刷入去的时间啊，咱乡亲斗阵来熟悉一对的这台湾夫妻，看安怎吼，甲 AI 技术含甲中医来做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
10: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

0: 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1: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1: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0: 童诗慧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1: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0: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2: 台胞洪玉山，
3: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0: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慧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4: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到没有，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差些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零零后的台湾查某囡仔蔡如瑜啊，是台湾政敌世家出来吼。伊十六岁咧，跟着伊的妈妈到个大陆咧做家族生意，但是吼，无想到讲误打误撞，吼开始家己这个自媒体之路，为翕一个镜头吼，爱离三十遍吼。现在咧是炸掉这个地方，踮伫大陆各个所在咧走踪。伊的故事吼，咱讲就亲像一杯上个熟悉这台湾的乌龙茶，一杯熬的时阵吼是。无理解，含甲自我怀疑的一个苦，但是吼、哦，慢慢去品落来，发现讲啊，这苦是沉淀，吼、哦，是回甘的一个伏笔。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也含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讲，地道内底这个好景清净，安怎帮助伊踮伫经济造的这个生活内底，甲这个内心吼安会调，又个是啥物呢？互伊愿意吼，炸掉这个镜头，甲真实的大陆咧，讲予台湾的这个少年朋友来听。刷落去的时间啊，咱请乡亲斗阵缀着蔡如瑜，踮伫地方内底来了解人生的辛苦血甜。
3: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 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真受关注的这个电影《四季动》啊，已经是开始了。影片呢有真多吼，各款各样。踮伫这新片当中呢，《平湖海战》啊，真受人关注。《平湖海战》吼，讲的是1683年啊，康熙、明、乾隆呢，带着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这个故事。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的这个影片，《平湖海战》吼，无成熟的这个创作的范本，会当来遵循；无现成的技术的路线，会当来照干。唔限定吼，爱还原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又搁爱表现出真震撼的这个视听的奇观。为零起步的这个古海战题材，安怎来突破创作的这个困难？团队咧安怎依托着科技、转链条、互联、视觉的这个创作，打造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来刷去。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戴浩庭来了解。
6: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7: 大兵澎湖！
6: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8: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6: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8: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

0: 500个时效的镜头，面对着真侪重的这个挑战，影片安怎依托着科技赋能，实现体质增效，来应对超高制作体量含甲紧凑工期的这个相当的压力？来，继续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2: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江。热天时吼，真侪朋友介意啉这个果汁果汁吼，一个消费的这个昂贵啦。NFC、FC、HPP 这些果汁的标签顶头这个字母吼，代表啥款的意思？无同的这个工艺，也够类别的这个区别，到底有偌尼啊大？刷落去的时间啦，咱请乡亲到阵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洪武新的一个解答。
1: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 5% 到 10% 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百分之百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拄只吼，咱开讲了果汁这个标签内底各款各样的这个名到底是啥款？唔过吼，无少朋友可能更加关心的问题是讲啊，啉这个果汁啊，到底是唔是健康？网络顶头吼有一句话讲啊，喝果汁等于喝糖水，唔知咱乡亲敢唔捌听过？这款的讲法吼，敢可行？吼，热天时咧，真侪朋友介意啉这个冰镇的果汁，其实吼确实是真好啉啦。那真正讲实在吼，想要啉，应该安怎去啉？负担相对来讲会更加小淡薄。来，咱继续到顶来了解。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2: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就大家说的100%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2: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2: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则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金甲玉吼，这是咱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一个表现。吼、哦，玉石啦、青铜啦等等这些器物，也咧讲到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这中华文明。刷起时间来，咱请先来到顶对着历史的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到顶来听宋代记者的一个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3: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内幕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苏五五规划公要提出改革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牵引着一道台商跨海而来亲密发展商机。今天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吕教授同我们以下深入的解释台商步入大陆健康市场的擅长、机遇和挑战。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先认识中国民台人博物馆终身职工台胞李正奇，为历史潜规则，为两岸留相识。行在天下，我等同各位朋友一下品尝好色上头的广东饮食米酒煮豆包，行同大家一下呢谈木闹中国江苏云南特产的风情。将来呢就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苏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牵动一道台商跨海而来亲密发展商机。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样的独特的吸引力，能让一道海外客商依然跨海前来补充呢？相比于其他海外市场，还有对台商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在哪一方面？今天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吕教授同我们一下深入解释。
6: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

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大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啊，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

0: 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近年来，泰流不断出台非台联名政策支持，为台企和泰流发展提供了一道的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非台联名政策支持为台商投资新药、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台商深耕泰流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够起到哪样的推动作用呢？接下来听朱磊高叔的分析。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中国民台人博物馆不但典藏的四以万计的民台历史实物，更人气的一群跨一海烧的博物馆之友，台宝李珍奇作为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职工到带领两百位台胞同行，给予文物遗脉，为历史前朝贵族，为两岸留出赏识。今天我们一下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6: 用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呀、能够成为我们闽台人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7: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6: 闽台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7: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6: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看是什么东西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的、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它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7: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6: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了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他把他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他把它捐出来了。 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100位。
7: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6: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在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啊，加油！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天下，
1: 天下，
2: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想法，我去做成人书意。讲到演的好，大家的体反映呢，可能是演的风采，非常你是中国的风铃。但其实呢，爱出位于前人的小上，人佛是张居民，还有个人呢，中医师、外师，而且呢，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色彩，炮制出最纯厚的蜜桃。蜜酒煮豆包，就是演的假上蜜的代表作。盐仓凤爪按用浓密中菜，也无卤蜜按用复杂的香料，自己灵魂呢才以纯粹。将来你也得注意下头上爱藏那些腾腾的甜蜜之力。
4: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5: 哎，彭姐，
6: 这忙啥呢？在这儿
7: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要想动身体好，少不了
5: 哦，
7: 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些别的事情。
5: 咱们去干嘛？
7: 挖浆。
5: 好。
4: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7: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5: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7: 是的，
5: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7: 所以叫小黄姜。
5: 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呢？
7: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5: 能吃吗？这个
7: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5: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
4: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7: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5: 我看你们这些豆腐泡似的，这个。
7: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5: 就是一盘呗。
7: 不对，
5: 是多。
7: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5: 啊，这么多？
7: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5: 徒手来。
7: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5: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7: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5: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7: 对呀。
5: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7: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5: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7: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5: 为什么呀？
7: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4: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7: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5: 这会儿我来吧。
7: 带颜色的那个它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5: 哦，这种
7: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黏的
5: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7: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5: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7: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5: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7: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4: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7: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5: 猪蹄儿。
7: 猪蹄儿。
5: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7: 好嘞。
5: 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7: 对，刀取高一点，一刀下去。

0: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呢？我感觉做这个东西。
1: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2: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1: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0: 拍，
1: 把它给拍松
0: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1: 对，
0: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拍。
1: 好，你来。
0: 啊、好，稳准很。
1: 呀，跑了。
0: 啊，这。
1: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0: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1: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2: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0: 是要去炖吗？
1: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0: 先放姜铺底吗？
1: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0: 下到里边、
1: 对，
0: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1: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0: 土鸡蛋，
1: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0: 好，
1: 来，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0: 酒。
1: 对，太香了，
0: 剥一点。
1: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0: 哇，
1: 可以生吃的，
0: 真的很好吃啊，
1: 因为已经熟了。
0: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1: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0: 更易于保存了，
1: 对，它不会坏。
0: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1: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0: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1: 一会更香。
0: 需要炖多久呢？
1: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0: 大火，
1: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2: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应得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艺术人士金浦初摸到中国的二次创作歌曲，用无数的名语啊，名声呢像是云南的粉，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摸到中国的想法。歌词底部表达金浦人的灵魂，梦望高离宫，山路无从看不清。而其次，把我们印象的特粉的质量，高离宫山。高离宫山的神庙的平安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从河谷到山巅，害怕落差相当的大，超出微不可思议的水质景观。从一束歌到一张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处神山，特粉的魅力就在于一种热烈和亲密的通讯。加罗尼亚丹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录片《走遍中国》和云南太湖出发后家绿树岗高速，是因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家杨一鸣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5: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6: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7: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5: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6: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8: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5: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 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

0: 乏寒冷缺氧的环境，他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1: 杨宇明，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四项标准，第四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3: 如果话九黎贡山嘅特分嘅质量，咁咪木闹中高，除开流塘啊海，剑浦粗神马地背嘅线条。呢只职业唔简单，而喺剑浦粗追农村嘅传统民俗职业，就可以叫白手人特分组佛天嘅梯房先职业，前组方家老师建筑。为了让大家感动一场狂欢，就来念一段谈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曹宝忠先生以下历史一块。木闹中国的神似之谜。
4: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闹纵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闹纵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闹纵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闹纵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闹纵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闹纵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闹纵歌盛会。就这样，木闹纵歌传到大地上。木闹纵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闹纵歌。盛大的木闹纵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闹纵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5: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闹纵歌领头的那个闹双，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闹纵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边鸣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闹纵歌。
4: 木闹纵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侍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

0: 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纵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宅瓦坐在木脑石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纵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纵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纵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不是过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这个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又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播出特别策划《千年血脉·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读书传统如何代代延续。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3: 传承有我，请听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鱼者》。
4: 巴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帅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科举制度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3: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4: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共分3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下面我们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试卷来寻找答案。
11: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2: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0: 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3: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4: 这字也
3: 太好看了，它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5: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6: 哇，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3: 啊，查得刚刚好，
0: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5: 对呀，
3: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0: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3: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3: 是啊，
0: 好，这还没结束，
7: 还没结束，
0: 对呀，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哇，
5: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8: 每年大陆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稳居榜首。
9: 说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那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8: 这份状元卷是明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的殿试答卷，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卷尾标注了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殿试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下面我们来听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0: 明代万历年间的
11: 赵秉忠，
10: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他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

0: 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
1: 惯
0: 朝
1: 例。
0: 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
1: 另起
0: 都
1: 一
0: 是
1: 行。
0: 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
1: 就是
0: 一
1: 平
0: 般
1: 民。
0: 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的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诸侯宏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2: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把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中汲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3: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也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文化更续的载体。
2: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从戎，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叩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兴平，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兴平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积水，惊起藏匿的鱼

拳，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清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

0: 300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100-200年了。
0: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40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傅李荣弟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2: 这个米不碎，煮
3: 香气扑鼻的，这个
2: 就要这种糯米。
4: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0: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4: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5: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6: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

0: 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1: 对以前一样的
2: 没干了，样样过了蛮好呀。
3: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一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3: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 开航了，
4: 升帆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峰，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3: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5: 走线看看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6: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因水路转运而兴盛。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6: 各位好，我是谭论。
5: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5: 他创作的《圣洁》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钟锦德和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7: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7: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7: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7: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8: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7: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 说是，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3: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7: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3: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7: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精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3: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7: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3: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7: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3: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7: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3: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7: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 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吉他都会虚拟化的。
3: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7: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3: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7: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6: 亦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6: 各位好，我是谭论。
5: 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筝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古筝的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今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9: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13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13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 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5: 古筝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通用的是21弦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能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能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6: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王帅介绍，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9: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6: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王中山教授，曾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5: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了细腻传神、潇洒大气的演奏风格，其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的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的传统作品有着极高的造诣。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9: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抹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 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6: 王帅说，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我们不应因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心。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9: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6: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媒体人参访郑州树屏片场，两岸协作推出更多优质作品。
8: 今天呢，要邀您打卡山西博物院，来看一下文物里的这些小萌娃。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近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河南郑州、洛阳、开封等地举行。采访团走进大致影视基地，近距离观察大陆微短剧产业的发展生态。
8: 近年来，以节奏快、反转强、情绪浓烈为特点的大陆微短剧迅速崛起，在台湾掀起观看热潮。梅花媒体集团爱传媒副总编辑陈素贞表示，微短剧呢已经成为不少台湾民众的日常消遣，很多朋友追看题材短剧轻松解压。
7: 大致影视基地负责人赵建廷介绍，一部微短剧从拍摄到上线最快仅需数天，基地一个运营年度能接待约2000个剧组拍摄，郑州有类似拍摄基地30余个，并形成涵盖拍摄制作、后期剪辑、发行上线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
8: 台湾青年导演邱庆林曾经在云南执导微短剧《山海心语花香两岸》，讲述台商扎根大陆的故事。剧集上线之后呢，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实地探访郑州树屏片场，邱庆林越发看好两岸产业携手。他说，大陆拥有成熟的工业化产业链，台湾呢在剧本构思、人物刻画上积淀深厚，两地协同创作能推出更多面向全球的优质作品。

0: 见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提起童年，我们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嬉笑打闹的模样，还有趣味满满的玩具和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可是您是否好奇过古代小朋友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里，他们的日常又藏着怎样的纯粹与鲜活呢？
6: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一起到山西博物院，在禁魂基本陈列展当中来看一下文物里的小萌娃，来体验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7: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禁魂基本陈列展的四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8: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四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伏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文”。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
9: 牧童遥指杏花村。
8: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9: 对，不管是哪个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8: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禁猴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 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二层的晋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0: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三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射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 这组专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的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四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两个人，右面两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两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两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的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专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0: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1: 对，没错，这个专雕上的四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轻易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0: 这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1: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舞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的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就锣槌，然后正在用力的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那个花瓣一片一片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0: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清静温柔守护孩子们的

0: 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1: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2: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2: 非常丰富哈。
1: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2: 没错，无论形式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1: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0: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碗上的婴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画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与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1: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所绘，绢本设色， 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7: 苏汉臣善于画人物、侍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阴气之景。他的代表作有《秋庭阴气图》《五瑞图》《冬日阴气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来听一下这幅画作当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8: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12: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8: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又有哪些呢？
13: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

0: 三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1: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2: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它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他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

0: 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醉鲛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画。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它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它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的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绢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他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绢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造在一起，

0: 也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焕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29集，四关考试。唐三和小五同时催动体内魂力，蓝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百年魂环盘旋而上，兔耳生出，白茸茸的毛发出现在小五的双手之上，他的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武魂玉兔附体。唐三的掌心中则生出了最普通的蓝银草，蓝银草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飞快地变化成了那天和戴沐白战斗时一样的草藤。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目光就落在了唐三身上。哦，竟然是蓝银草。蓝银草也能修炼这么快吗？唐三微微一笑，老师，你们这里不是只收怪物吗？我算不算是怪物呢？
13: 牛，有点意思，确实是个小怪物。沐白，
3: 老师，
13: 带他们进去。
3: 是。戴沐白迎上来，向唐三露出一个笑容，但是他还是注视着唐三背后的那位少女。 在戴沐白的带领下，

0: 唐三和小五走进了史莱克学院，也就是那个村子。戴沐白说，
1: 我就知道你们能够顺利通过，后面的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
0: 说着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朝学院门口看去。小五见戴沐白这副样子，没好气地说，
2: 看什么看啊，
0: 嗯，
2: 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啊。
0: 你懂什么，我感觉那个女孩身上的气息和我的很相近，不但是类似，而且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在武魂中，想遇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武魂是极其困难的，一旦遇到，如果联手的话，自身武魂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武魂融合技。
2: 哎，那这么说，那个女孩子的武魂应该是母老虎了？
0: 有可能吧。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进入村子，能够看到这里的房子全都是木质建筑，用简单朴素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没走多远，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周围是木屋。这片空地大约有500平方米，正好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中央。先前通过初试的考生就在前面，明显的魂力波动令空气不规律地颤抖着。戴沐白指了指前面排队的考生，
1: 你们就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考试，老师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的。我还要出去看看，如果那女孩子的武魂真的和我是契合武魂的话，说什么我也要把她拿下。
0: 说完这句话，戴沐白急匆匆地走了。唐三和小五则按照戴沐白所说的那样，来到前面考生后面排队。正在这时，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了，
3: 卖香肠，卖香肠喽，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奥斯卡牌香肠，味美香甜，价格便宜，量又足，只要5个铜魂币一根，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吃亏，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上当，吃了奥斯卡牌香肠，保证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哦。
4: 唐三和小五侧头看过去，只见在旁边的不远处，一个人推着一辆车正在那里叫卖，阵阵肉香从车上飘出，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要买了。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衣，整齐的短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却有一双大大的桃花眼，专门看向考试队伍中的女孩子。小五自然也难逃他的目光扫描，很难相信那种软绵绵的声音竟然是一个外貌如此粗放的大汉嘴里发出来的。唐三向小五说，
0: 前面还有几个人，你早饭也没吃多少，要不要吃根香肠？
2: 闻起来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0: 嗯，
4: 唐三点点头，让小五在这里排队，自己朝推车的方向走过去。离得很近，他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4个字，香肠专卖。卖主一看有人过来，立刻热情地说，
3: 哎，来根香肠吗？奥斯卡牌香肠，童叟无欺，味道最有保证。
4: 唐三微笑着说，
0: 啊，大叔，麻烦您给我2根。
4: 那卖主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僵硬了。
3: 你叫我什么？
4: 唐三也愣了。
0: 我叫您大叔啊，有问题吗？
4: 这卖主苦笑着说，
3: 当然有问题，问题还很大。兄弟，我今年才14岁，你竟然叫我大叔。
0: 你才14岁？
4: 唐三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卖主肯定地说，
3: 没错，我叫奥斯卡，今年14岁，史莱克学院初期生，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盛了一点就叫我大叔吧。
4: 唐三一阵无语，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浓密的大胡子，心中暗暗想到，
0: 你这毛发可不是茂盛了一点儿。
4: 唐三忍不住问，
0: 你真的只有14岁？
4: 奥斯卡肯定的点点头，
3: 当然，我就是学院的学员，谁都知道我是14岁。
4: 唐三心中暗想，
0: 不愧是怪物学院啊，一个14岁的少年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
1: 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4: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两根竹签，穿了两根足有十厘米长的香肠给唐三。香肠之前一直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唐三取出一个银魂币递给他。
1: 学长，真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
4: 奥斯卡软绵绵地说。
3: 没关系，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
4: 唐三爽快地说。
1: 没问题。唐三，你在干什么？
4: 戴沐白带着报名的最后一名学员，也就是之前他盯着看了好半天的那名冰冷少女走了过来。奥斯卡一看到戴沐白，顿时露出了一脸苦相。
3: 戴老大，要不要来根香肠？
1: 玩蛋去。
4: 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1: 你真给学院丢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人都呕吐吗？唐三，这香肠不能吃。
4: 唐三疑惑地问。
1: 为什么？
4: 戴沐白脸上的神色有些古怪。
1: 行。
3: 哎，
1: 你弄根新的香肠出来。
3: 这。
4: 奥斯卡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3: 戴老大，不用了吧，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呢。
1: 哼，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而已，告诉你，唐三是我兄弟，他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儿，别让我动手。
4: 奥斯卡显然惹不起戴沐白，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
3: 老子有根大香肠。
4: 黄色光芒骤然在他的掌心之中凝聚，两个黄色光环从他的脚底下升起，紧接着一根和唐三手中一模一样的香肠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1: 这
4: 当唐三听到奥斯卡那句老子有根大香肠的时候，整个人就有些僵住了。这句话太奇怪了，先不说这香肠的品质怎么样，是否能吃，单听奥斯卡这句话，他也不敢吃了呀。感受着唐三开始变得愤怒的目光，奥斯卡赶忙解释。
3: 我这也是没办法，食物系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就必须配以不同的魂咒。我这句话是咒语，不是我想喊的，而且我这香肠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4: 唐三飞快地将手中的香肠放回推车上。
1: 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戴大哥，谢谢你的提醒。哼，
4: 怪物，果然是怪物。唐三有些哭笑不得，还好自己没吃那根香肠，否则这脸可就丢大了。戴沐白带进来的冰冷少女只是冷冷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就朝着队伍的方向走过去。奥斯卡无辜地向唐三耸耸肩。
3: 哎，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对身体又好，居然没人吃。
4: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1: 行，你给我小心一点，卖香肠到学院外面卖去。唐三，我带你去考试。
4: 两人回到队列之中，小五看着唐三空空如也的双手。
2: 哎，我的香肠呢？
1: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再也忍不住了，两人顿时放声大笑起来。冰冷少女就站在小五的背后，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淡淡的低声说：
2: 无聊。
1: 小五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
2: 不是，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香肠不好吃？
1: 唐三一把将小五拉到自己身边，把之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话之后，小五难掩一脸的娇羞。
2: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啊？
1: 戴沐白笑道，我们这里是怪物学院，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不过奥斯卡这家伙在学院里也算是一朵奇葩了，他那个武魂没有任何攻击力防御力，但在食物系武魂当中却属于极品，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嘛。只是这家伙释放武魂的时候那几句咒语实在是太奇怪了，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吃他弄出来的那些香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系武魂的原因，他的毛发比一般人茂盛很多，这胡子要是一天不刮就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所以他在我们学院里有一个大香肠叔叔的绰号。 他自己呢却管自己叫什么香肠专卖。这一次连小五也禁不住笑了。
2: 大香肠叔叔，真是一个好玩的武魂。嗯，
1: 戴沐白在唐三的肩头拍了拍，走吧，我带你们去参加考试，不用排队了。
5: 啊，这样不好吧？
1: 放心，我这可不是徇私，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说着，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两个人朝队伍前面走去。
4: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因为之前去买香肠，唐三还没来得及看这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戴沐白走到老师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点点头。
6: 行了，沐白，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通过了就录取。
1: 是，老师。
4: 戴沐白回到唐三和小五身边，就要带着二人朝学院更里面走去，可排队的考生们不干了。一名男生说，
7: 哎，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我们却要一关一关的过呀？
4: 年长的老师淡然说，
6: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25级的，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21级呀，所以就必须要一项一项的过了呗。
4: 男生疑惑了，
7: 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这不可能啊，我们都才12岁，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呢？
4: 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魂力超过21级，而且年纪不到13岁的少年，在原本的初级学院中，像他们这样的存在无疑都是学院中众星捧月的角色，可来到这史莱克学院却连连碰壁，他们的心情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化。戴沐白冷哼一声，
1: 哼，自己不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我进入学院的时候魂力就是25级，唐三，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4: 说着，戴沐白从桌上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扔给了唐三。测试水晶根据不同等级颜色也不同，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30级以下魂力测试的，如果魂力超过30级，会直接将水晶撑爆。唐三这才明白为什么戴沐白说免除这一关考试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显然这一关是测试考生的准确魂力是多少。当下他也不开口，接过白色水晶，直接将自己的玄天功内力注入其中。刹那间，只见唐三手中白光大放，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整个水晶的每一个角落，这分明就是即将达到30级的象征啊。负责测试的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6: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今年啊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喽。
4: 唐三面带微笑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对于小五他是绝对有信心的。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他们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7: 啊，
4: 12岁就达到了29级魂力，这是普通人就能达到的级别吗？不过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2: 老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免试第二关和第三关的。
1: 开口的是在唐三和小五之前通过报名测试并引起第一关老师惊疑的少女，此时唐三和小五才真正看到少女的容貌。她有着齐耳短发和极为白皙的精致容颜，身材虽然不像冰冷少女那么火爆，但比例非常协调，整个人看上去都给人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怎么看都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少女。如果说最后进来的那名少女是一座冰山，那么眼前这个少女就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柔美的笑容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她微笑着走到小五面前，向她点了点头。小五下意识地把水晶递给她，明亮的白光再次出现，虽然没有唐三和小五的那么强烈，但也绝对超过了25级魂力的水准，大约有26级。 正当他想询问测试老师自己是否也可以直接去第四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光芒比他注入魂力时还要强盛几分，正是27级魂力的水准。这突然出现的正是跟随戴沐白最后一个来到这儿的冰冷少女。测试老师脸上流露出掩盖不住的惊讶，
8: 哎呦，怪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一下就是4个。好好，看来我有希望升职加薪了。沐白
9: 老师，
8: 你带着他们4个一起去第四关吧。
9: 是，
1: 戴沐白恭敬地答应一声，眼神复杂地看了眼前冰冷少女一眼，然后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
0: 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异议了，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4名考生中只有唐三和戴沐白的关系还算不错，他一边跟着戴沐白向里面走，一边问道，
5: 戴大哥，入学考试一共只有4关吗？
0: 对，一共4关。第一关你已经过了，就是将魂力不足21级或者年纪已经超过12岁的考生剔除，这一关过滤掉的人是最多的。第二关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光有强大的魂力是不足以证明未来有发展潜力的，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只要武魂拥有充分发展的潜力，并且在之前修炼中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才能够进入第三关。当然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也能够入选，像小奥他当初就是这么入围的。
4: 对于戴沐白的话，唐三很容易理解，毕竟大师在这方面给他灌输的思想已经非常多了。同样的武魂，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未来的成就也就不同。
5: 戴大哥，可我的武魂是蓝烟草，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那为什么
4: 戴沐白爽朗的一笑，
0: 你也不用自谦了，唐三，你的实力如何我还不知道吗？学院有规定，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那不论武魂是什么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一力降十会嘛，哪怕你武魂本身的品质差一些，但你的魂力远高过同柴，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4: 小五忍不住问，
2: 哎，那第三关考什么呀？
0: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魂师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同时还需要拥有对武魂的控制力，越是高等级的武魂就越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对武魂的控制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这样的学员我们学院也是不收的。
4: 唐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戴沐白说的对，有些武魂是很难控制的，就像他的第二武魂那把怪异的锤子，他的自身奇重无比，而且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加，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唐三自问，就算是使用乱披风锤法，在全盛状态下他也只能将那把锤子挥动3下。不等小五再问，戴沐白直接讲起第四关的考验。
0: 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对武魂控制也不错，可是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长在蜜罐里，对于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没什么了解，那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10: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天。
8: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他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他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继续送出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

0: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

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7: 快点挥着档案位加一
8: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8: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9: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6: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9: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0: 两岸开讲，
9: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好生活，
3: 好生活。
6: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咱祖雄健杠。
2: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
11: 被倒租。
8: 我对这个
6: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雅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兰祖雄降杠，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0: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有色又有料，
7: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5: 一文两听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2: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信州之乡。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搁较里边。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分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再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啊，是有这些意外的内容，爱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放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给乡亲来了解。稍来赶快咱来看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有得传多几款内容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文化遗产，继续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乡目包》。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讲的这个乡目包，吼，就该吸引人注意的，这是一种亲像少年人真热爱来收藏的这物件，叫做手办。手办这两字，而且手办其实是为动漫卡通传出来的，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些收藏性的人物的模型。也若要讲起来，咱中国伫个四千多年前，吼，就有这种足够水吼碎碎的这个手办呐。今仔日就是带乡亲来去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有一尊荷兰叫做东方思想家，安尼一个图案啊，较无八公分高。若要讲起来，为材料到造型拢是普普啊，吼，真普通。毋过啊，根据一个统计，讲平均每一个观众在伫伊即块来停留来看伊的时间是平均的来是有3分32秒。也为什么也这样子吸引人？咱得做回来去看四千多年前的即个东方思想家，看伊是咧想啥物。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来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来得这虎星是为李白的诗《虎星六望为欢几何》来的，讲的也是对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今天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是记录沈复甲文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也说来第三部分是闽南永生堂，咱继续甲乡亲来了解四神永生，在古代先人因的生活智慧。今仔日要讲的这是卯时，就是即马咱早起时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卯时甲咱人体脏腑倒一部分较有交关，甲咱的肠和肠道是真有关系。也中医有倒一寡卯时来养护胃肠的这方法嘞，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分享卯时痛肠神清爽，这是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说来文化遗产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队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今仔日继续咱的系列的节目《观众乡目包》，来去到博物馆内底去找这上届乡目吼，上届受到大家关注的文物，甲乡亲来做介绍。今天要来去看这个荷兰叫做是东方思想家，听到思想家这名，乡亲可能头先会想到的是牡丹雕塑的迄个思想家，名声叹世界，雕塑吼遐尼啊悬，也即五官偏目嘴是刻甲正有路，内底只鸡巴啦、线条啦、力量吼刻甲荷兰正娱乐。唔过乡亲你敢知影？伫个东方，伫个咱中国的长江流域。 比落单更加早4000多年，这个赵家河人啊，就来列出这个手部遐尼悬的碎碎的思想家。讲到赵家河、石家河，伊是伫湖北的天文，只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普通的小镇。唔过啊，伫个距离即马5900年到3800年的这段时间，这个算是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为1954年到今，赵家河遗址这个是经历20多摆的考古的挖掘，出土的亲像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东方思想家，安尼这土红啊是真多。比如有动物的，亲像咱伫个博物馆咧看到这老狗咧食桃啊，安尼这造型；要鸟鼻夹鱼，安尼造型。毛咱讲人诶，好亲像人咧游泳的动作，要一个是。妈妈抱囡仔，吼，安尼一个造型。唔过啊，因拢大细拢较无10公分高，拢是只土粒的只土红啊。看到只样，有得就想到，其实啊，因嘛亲像咱现代人，吼，用手机在记录生活同款。迄阵呢，就家荷人可能就是看到啥物就念啥物，吼，甲因记录了啦。其实嘛是在向咱展示当时赵家河先民因的这种，无论是生活日常，还是因的技术描述，都透过手来这些图加以捏出来。也咱得赶紧来去博物馆，来去找这些兄目包。

各位游客注意了，今天咱们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在这里，咱手握越王剑，耳听编钟响，百万年长江流域文明史一秒闪回。不过今天我们不看这些，带你们刷一刷4500年前的史前显眼包，石嘉禾思想者和他的朋友们。这位宽肩窄腰爱思考的老帅哥，被考古学者称为东方思想者。人们还在为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细腻的五官和肌肉张力赞叹不已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国长江流域，早于罗丹4000多年，石嘉禾人就捏出了这个只有一只手掌的高度、面部模糊不清的迷你思想者。别看他小，就靠这一个坐姿，他都能硬控4000多年后的博物馆观众好一会儿。据馆内有效数据表明，平均每个观众要在这尊迷你思想者面前停留3分32秒，谁来看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你说他想啥呢？是在想明天的星星会不会还停在今天这个位置，还是在想种下哪一种稻谷会在明年长出更多的稻子？人类总是会好奇各种事情，要想获得答案就需要不断的去试。好在我们的祖先很努力，一年又一年不断继承又不断挑战新的好奇，于是文明就这样诞生了。它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穿越而来，让我们看见历史远端思考的模样。而这尊东方思想者只是同时期挖考古专业叫发掘出来的雕塑的好多分之一。不信你看，他的队友里有身形妖娆的广场舞大师，屈膝顶胯扭腰动作标准，有虔诚的使者将手掌放在胸口微微点头，既是在表达最诚挚的礼仪，也是在祈祷着来年粮食丰收身体健康。有超模在秀身材，有打工人在摸鱼，还有妈妈抱着娃娃摇晃来摇晃去，小狗身上站个鸡，小猫叼着鱼，小猴抱着桃子吃，还有这神来一笔的人类指纹。这些10厘米高的泥巴手办将一切化繁为简，石嘉禾人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个什么。估计捏的时候老祖宗也没想过，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竟然一不留神就火到了4500年后的今天。更绝的是，4500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以泥土传戏，把柳叶发的芽、冬天里的篝火、盼儿归的母亲统统捏进陶土里留给后人。这是4500年来的平凡日子，是眼睛看到的生活瞬间，也是一双双温暖的手在方寸间创造的伟大文明。记住了，下次逛博物馆别盯着罐儿啊、盆儿啊、鼎啊、大宝剑啊，也记得来打卡这群红桃小手办，这可比任何历史剧都来得烟火从容、热气腾腾。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的节目《咱厝上正港》，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闽南风。闽南风今仔日咱也继续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200多当前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这部册写好以后啊，并无随发行，一直是到100多当前的公孙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有愈来愈多人注意到，才来刊行，也有愈来愈多人介意。后来啊，就偷偷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这些人性化的书写，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人来引发情感的共鸣。要来讲起来，两花阁有因为这部《虎星六记》来结缘，即个艺术工作者是来合作，甲这部散文集来改编成做昆曲，阁伫个苏州的葱龙亭来表演。葱龙亭这个所在也是这部册内底有来写到的，就是沈复甲文娘这对翁仔某拄结婚的时候，有住伫遮生活过，度过一段真快乐的日子。今仔日要甲乡亲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这是来记录沈复甲文娘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是理解整部册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互人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要讲的是文娘破病过身了，沈复得到朋友的资助，过来变卖所有的家产，替文娘办新后事。伊啊是真后悔，讲家己辜负这位牵手的。沈复劝世间的人讲，做翁某唔通伤过痴情，因为恩爱夫妻未到头。伫温柔会耍迄日，沈复唔听人的苦劝，家己一个就咧空房，要听候温柔的魂转来。就算讲看到即些奇怪的黑烟，伊啊无咧惊，实在是一时痴情啊。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线耳公闽南话。好滴，我的朋友吴庆东帮衬我十两银，我搁按厝内的物件拢摕去卖，亲自甲云送上山。云虽然是一个查某人，毋过有男子汉的胸怀甲见识。自伊过来阮家，我规日为着生活四季走动，厝内三尺，阮拢会当理解无怨叹。我伫厝的时，也故用文字来解说娘娘，最后却死伫咧破病兼四季流愁，时间真唔值，是谁创个安尼咧？我对不住闺中好友的所在真侪呀。那讲的了真啊！我苦劝世间的翁某，当然袂使互相结冤仇，不过也唔通伤过重感情。俗语话讲，恩爱夫妻袂到头，像我安尼的情况，会用得做情车之感。会衰时阵，也就是人讲魂魄会得凶煞倒来的迄日，厝内的摆设着照惯那伊在生的时安尼，眠床顶着系伊的旧衫裤，眠床下着系伊的旧鞋，听候伊的魂魄倒来看过。五堆的人讲这个风俗叫做收目光，请师公来做照，先甲魂魄。招得来眠床的，才阁甲伊送出去，叫做祭性。寒江的俗礼，着备办酒菜，下咧死人的房内，厝内人拢出来，叫做备性。因为安尼，有人出去备性，煞着贼偷。温娘的性急， 甲阮徛做伙的厝主也出去避呀。厝边交代我款好酒菜，也着出去避。我本年着想要听候阮的魂魄倒来，通阁见一面，就随口应和。上乡里的张武文劝我讲：因邪入邪，宁可相信有影，唔通踮厝内饲啊。我讲，我就是相信有影，才唔走去避呀。张武文讲：会煞犯煞，对外人无好。夫人的魂若倒来，也是阴阳有别，无一定看会到伊的形啊。应该撇开的，反倒会去还着。迄阵我是痴心不改，强势讲人的命天注定，你若真是关心我，入来陪我好唔？张武文讲，我踮门口酒咧，你若有啥无好势，话一声，我现入来。就安尼，我点灯入去房内。看房内的物件照管安尼，不过云已经看袂到啊，挡袂掉伤心的目屎一直流落来，搁惊流目屎，目睭看袂现，我强忍掉，目睭剃甲真大堆，坐喺眠床听候，我用手去摸云流落来的旧衫裤。衫裤也阁有阮身躯的香味，我伤心甲挂长挂多，煞戆戆无声在困去。熊熊想着我是在听候伊的魂魄倒来，哪会煞困去？提开目睭四过看，看到桌顶的两张蜡烛，青色的火焰摇一下摇一下，光点就敢若倒我遐细。我现唱门梗，惊到规身躯哭哭着。我用双手去梳头遐，搁斟酌去看，两个火焰慢慢啊倒起来，一直唱到笑外悬，纸糊的顶架掀起火火烧去。我拄想要照光来看伊清楚，火焰念伊时搁揪干那头先安尼。我心肝头扑扑颤，双脚靠靠着，想要叫张武文入来看，阁想着文会流魂入魄，惊去予勇气所逼，只好轻轻啊叫文的名，暗暗啊甲伊记得。这个时阵，房内静清清，无看到半行，但不久蜡烛阁再倒起来。黑岩无穿到遐悬呀，我走出来甲张武文讲，伊背予我大胆，哪知影我是一时痴情啊。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即马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即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伫手机内底来下载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好，接下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3: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小编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讲喜神养生。咱讲卯时和卯时，这是指早起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这个时阵啊，是特别出力咯，也天地之间的阳气带着自然的节律

0: 豆豆的上升。在中医天人合一这种生命哲学里面，人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它是跟天地万物来共生的有机整体。某时这个迷离交替关键的节点，不只说是来承载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是包含咱人体大肠经调用的中医智慧。讲到大肠经主要的任务是来主导咱这人体糟粕的团输、丁液的代谢，也个会当来滋养气血、调和气机。应该讲是起到一个来维持咱人体清新足降安尼一个平衡的作用。那是讲咱伫个某时会当来顺应阳气生发的这种趋势，加大肠经的这个生机和个叫精神，安尼啊，会当更加好的来拥护咱的大肠经，及时大家体内只个糟粕或者垃圾物该排出去，来滋养新生。也讲起来，咱按怎来精准的把握某时的节律，来做大肠经的养生？伫食疗、家己上生活方面。又够多一挂古早人的智慧甲建议咧，赶快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甲咱做分享。头先就为大肠也即生理功能来讲起。
1: 卯时是早晨5点至7点，是夜昼断然分开的时刻，天空开始放亮，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升起，对应的经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依据子午流注理论解释，每日的12个时辰都与人体的12经脉它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时辰运行的气血盛衰也是不一样的。此时呢，可以依据气血流注盛衰的时机加以干预，从而呢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卯时呢，它是人体气血在大肠经流注最盛的时候，此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大肠经的气血呢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帝内经》12时辰养生之法的卯时养生，这对于维持我们大肠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先来聊一聊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吧。大肠它位于我们人体的腹中，在上口呢通过阑门和小肠相接，下端呢就是肛门。大肠作为六腑之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吸收饮食残渣中的水分和排泄糟粕。素问中有一句话叫做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是对大肠生理功能的一个高度概括。大肠的这一功能是胃降浊功能的一个延伸，同时呢，它与肺的速降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之后，可以变成人体需要的血液。而血里边呢，更加精细的东西，一旦被吸收，就成为了津液。津液呢，它的化生，除了在胃吸收的一部分液体之外，还需要小肠主液和大肠主津的功能。小肠主液是指饮食物到了小肠之后，小肠会吸收一部分富于营养的液体，这叫小肠主液。而另外到达大肠的部分，大肠也会吸收一部分比较清晰的液体，中医把这部分叫做大肠主津。通过胃吸收的津液、小肠吸收的液和大肠吸收的津共同送到脾，这才能够化生为人体所需要的津液。小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受成化物，第二个呢，小肠能够泌别清浊。通过小肠的受成化物，它接受了从胃腐熟下来的食糜，那对这些食糜呢，通过小肠液的作用分出来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清，而没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浊。那么有用的部分，有营养物质的清的部分，通过小肠吸收要送给脾，进一步化生血液来使用。而没有用的部分，浊的部分，通过小肠的排泄的作用要向下，一部分废液要送给膀胱排出去，

主筋的这个功能。因此我们临床上常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不排便等于抽三包烟，说的就是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不好了，出现便秘不通了，我们大肠中的毒素都被吸收到人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保持大肠的通畅，定期排便，这是保养大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人体的大肠经它可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它和人体各个脏腑经络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先说与大肠经密切联系的是手太阴肺经。肺呢，它有一个肃降的作用，肺的宣发就是人体呼的过程，而肺的肃降就是人体吸的过程。当肺肃降的时候，人吸进来的氧气参与了血液的化生，这样通过肺肃降把带有氧气的血液就向下布满人体全身，尤其也要送到大肠经，帮助大肠处于兴奋的状态，帮助大肠吸收水分并且去排泄糟粕。肺气的清肃下降，气机调畅，并且能够布散津液，它帮助大肠向下的传导，有利于糟粕的排出。而大肠的传导正常，我们糟粕下行之后也有利于肺气的肃降，肺气肃降了才能帮助肺气的正常的宣发。所以说呢，肺和大肠二者相互协调，从而呢使肺呼吸和大肠的传导功能均归正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排便很困难的时候，你会握着拳头，肺主气，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握着拳头使劲憋一口气，然后大便才能下来。排便的时候你憋的这口气就是憋的肺气，通过肺气的肃降功能，然后帮助大肠去传导。如果肺气足了，你的大便呢就会按时排便，也不干也不稀。但是如果你肺气虚了，特别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排便非常的费劲，憋了一口气还是排不出来，虽然粪质并不干，它细软难排，这个呢就属于肺气虚的便秘了。肺气虚的便秘你必须要补肺气来通便，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生白术30克，它能够起到补气通便的作用。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好，今仔日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四神养生，讲到这猫食。猫食啊，指的是早起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日头就要出来了，天地之间阳气是带着自然的节律道道的上升，这是一个秘密高腿阴阳高腿这样的关键的节点。呀，头多啊，咱怎样猫食养生，跟咱人体总护来的这大肠，包括这大肠经拢进入高挂。要讲到这条大肠经，吼，伊啊，为什么叫做手阳明大肠经？敢讲跟咱这手，还是讲跟咱的这个手骨之节进入关系？这条手阳明大肠经来的又够多一挂重要的穴位，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肺主皮毛，这个皮和毛好不好，它的功能呢是由肺来做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肺主皮毛与大肠关系的故事。我的研究生们呢在做动物实验啊，有一次呢，他们从动物饲养公司买来了老鼠，在地下室进行适应性喂养一周。那么一周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小老鼠们呢，从刚买来的时候皮肤的光亮润泽，到一周之后皮肤都开始枯黄了，而且鼻涕流得很多，大便也变得很稀了。我们查找原因之后发现呢，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实验室呢是太阴暗潮湿了，这些寒湿影响到它的皮毛，影响到肺，又影响它的大肠，所以出现粪便的这种稀的表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人体皮毛好不好，大肠功能好不好，它是由肺来做主的。如果肺气充足，肺的浊气可以通过皮毛排出去，也可以通过大肠排泄掉。如果肺的功能弱了，我们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通过皮毛或者大便及时的排出去，在大肠经淤积日久了，就会导致皮肤上出现痘疹、湿疹、痤疮等问题，同时呢，大便也会出现干或者稀、不调等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卯时调节大肠经以达到治疗效果，也可以通过调节肺经来治大肠，或者调治大肠来治肺。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大肠经，也就是全名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呢是人体的十二经脉之一。那么为什么叫手经呢？这说明这条经脉它的循行路线主要分布在上肢，就是在上肢外侧前缘寻走的。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实际上它是阳经中阳气最旺的意思，而阳明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多气多血，它主燥金，就是对应秋季的收敛之气。在功能上呢，它能主传导糟粕，并且能够清热泻火。在手阳明大肠经上一共分布着2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刺激相应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首先我们介绍的就是商阳穴，它在手食指末节的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它为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穴，具有调节便秘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合谷穴，它位于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镇痛止惊和通便的作用。另外一个穴位呢叫曲池穴，曲池穴是位于肘横纹外侧端， 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调节肠胃功能的作用。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呢，叫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中点旁开 0.5 寸的地方，就像我们深宅大院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一样，具有宣肺气、通鼻窍、清热解毒、抗邪的作用。大肠经上这些腧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通过针灸或者按摩等中医治疗的方法，然后来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闽南养生堂，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头拄仔咱咧讲的是这条大肠经，是有真侪只穴位，只穴位袂输讲是这条经络顶头的能量开关，吼，拢有家己的只职能，互相来呼应。这条亲像一条是来贯通咱的这个手骨，吼，来连接总户，安尼的一个气血的管道。穴位就是在管道顶头关键的节点。伊那是对头来帮衬，共同来维持咱人体阴阳平衡甲总护的协调。也那是讲这条管道有堵塞，气血都无法通真顺利的来通行，安尼啊，就来产生一系列的只健康问题，身体敢会出现倒一挂重要的警告的信号嘞？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其实啊，这个大肠经呢，它能主治我们头面五官的疾病。还能治疗热病、神志病、肠腑等病症，以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所以说，当大肠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您应该了解一些，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您感觉牙疼、头疼，或者口干，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身上在肢体会出现青筋暴露，或者面部或者舌上斑点很多，或者您感觉肚子里边总是不舒服，肠胃功能减弱，或者您肩周关节疼痛，尤其是50岁左右出现五十肩，或者慢性的咽喉炎，或者手臂的酸痛、半身不遂、手臂麻木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的症状。因为呢，当大肠经传化糟粕的功能失常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排便的异常，即常见大便秘结或者泄泻。比如说，如果大肠实热了，我们大便往往就会闭结不通；如果大肠虚寒呢，我们由于大肠吸收的水分太少了，无力吸收水分，我们就会水谷夹杂而下，会出现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等症状。如果大便不通日久了，我们的浊气不能通过大便排出去，浊气呢就会上犯，就好比我们的下水道不通了，我们家里会泛出臭味来一样，我们人体呢上部的臭味就会表现为口臭啊这些症状。所以患手阳明大肠经疾病的，它主要会反映在头面、耳鼻喉等部位，以及身体会出现热病，会出现口干、鼻塞、牙齿疼痛或者鼻出血，还会出现颈部、咽喉的喉痹，还会面痒、面瘫、肩痹及食指痛，或者肠鸣、腹痛、泄泻、便秘等。此外呢，由于大肠经经过口腔和鼻子，还会出现牙痛、流涕、鼻血、循行部位的疼痛或者热肿等。出现便秘等症状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服用泻药，但是您知道吗？单纯服用泻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会损伤我们的元气。现代医学发现，长期服用泻药的人，他们的大肠会出现黑便病，就是肠子不是粉红粉红的了，而变成黑色的了。服用泻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还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因此呢，服用泻药 是治疗便秘的一个下策。其实人之所以排不出便来，关键的我们要治病求本，要知道排不出便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肠胃功能的紊乱。我们调节好肠胃的功能，我们的排便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排便异常，肠胃异常，还会脸上皮肤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说，你脸儿有多干净，你的内脏就有多干净。而我们人体的下水道大肠如果排污不畅，我们面上就会出现斑点或者痤疮等问题。所以要想治疗黄褐斑或者治疗痤疮，我们必须要保证大肠的通畅。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嘅全部内容。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及一点钟嘅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尤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尤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斗小报。这些上最近、上最新的两岸资讯、上最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挂内容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顶无偌久，伫个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来举行的一场两岸交流的活动，海峡论坛的海峡八市论坛，两岸的这族谱乡亲在伫遮来做交流，到底来讲找军的代志。第二部分呢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来去小北一位台湾乡亲，伫个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做志工，而且伊来下关，讲话要做一个终身的志工，要为历史来找归宿，要为两岸甲乡愁留落来。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咱来去关注一部特别伫个七个队来上映的电影《平湖海战》。作为国产头一部来讲，这个古代的海战的这重工业的大片，安怎靠科技吼来好这视觉的效果更加好，互咱看起来更加震撼，咱得记者来去了解。第二，甲乡亲来讲的是最近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来发布，这甲咱生态环境就有关，收录35项的创新技术，和咱生活这个生态环境要安怎来做修复，来解决生态修复这个领域的这疑难杂症，咱第记者做回来去探访。阁有就是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去看电视剧《鬼险关系》，来去了解啊，要怎样去判断讲以网络的恋爱作为一个借口的这种杀猪盘，引诱受害人去投资还是博缴，最后来骗钱安尼的这种行为，咱请法官来甲咱斗三工。好，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好，也说来融合观察，咱头先来开讲。
4: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5: 首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最近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八市论坛伫个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来举行，有30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乡亲，也够有遮个做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甲民间社团的负责人，拢来到妈祖故里即块。因啊，就两岸共军万代一家即个主题，到底来讲乡情，吼，到底来探讨美好的未来。讲到福建啊，是咱台湾乡亲的重要组织队。经过查证，福建甲台湾有渊源关系，共名共宗的社里都280多队。也福建甲台湾前10大里氏，其中啊有9个是相款啊相款。 即马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流愈来愈接，咱的乡亲即种无论是离乡的找根，或是族谱的对接，已经成做两岸文化交流真重要的桥梁甲纽带。第一现场啊，这位台湾乡亲严武成，吼，伊就来分享家己找根的这个经历。伊是伫个2000年的时阵，带着因规家伙啊15个人，吼，做伙倒去到浙江建德的这个祖家，也正是伫个祖家，伊头一摆来看到安公留落来的演示宗谱的草本，这就成做伊找根的一个关键的线索。倒去到台湾以后啊，严武成伊讲就用，吼，伊的整理这些宗谱，校对内容，来对比这个年表，修正不对的所在，然后又改做成电子版，发去到网络，希望说啊，会当借互联网来找到亲人。也正是伫个这海峡百姓论坛的这机缘，2016年第八届海峡百姓论坛伫个台湾举行。福建省省史馆流研究会的演示委员会和福建演示宗亲联谊会受邀请去参加，副秘书长严庆明的联系到严武成，最后啊，因来查看福建演示宗谱以后，就确认讲台湾的演示跟福建宗亲是同根同源，拢是福建建宁泰定宫的后人。2017年的清明，严武成就带着伊两个后生，倒转来到福建来制作。伊讲啊，伊要互伊个囡仔记条条的，就是咱是为倒落来的根伫个倒落，永远袂用个家己个本袂记。严武成佮讲，找根这是刻伫个因骨头旁内底一种情分，也显摆是佮较远也无法通过长个牵挂。
4: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今嘛是用客观察，让大家大概等来开讲。来讲的是顶无大久，拄伫福建浦产湄洲岛，即个妈祖故里来举行的一场两岸乡亲交流的活动，就是海峡八姓论坛。这是海峡论坛的一个活动之一，吼，也今年也已经是来到第十八届了。三百多位两岸的乡亲，也够有在做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甲民间社团的负责人是做伙啊，来讲乡情，来探讨美好的未来。他都要讲的是严武成这位台湾乡亲分享伊找军，透过海峡八姓论坛来对接来找军的故事。所以咱要来小白的这位是中华王姓宗亲联合总会的理事长王建坤。伊伫福建咧经商做生意30多年了，十年前伊来创办台中市王姓宗亲会馆，要帮助更加多的宗亲来到福建找军。王建坤讲，伊的祖家是伫个福建东湾，家族的族谱保留落来都有700多年了，大体上啊拢真完整。也这十年来，伊这个会馆拢总是牵线搭桥，吼，为100多位台湾乡亲来到福建找军。伊讲啊，海峡八姓论坛就是甲这江乡会、宗亲会这主管该人做伙，为两岸同胞找军来搭建桥梁，来提供线索。伫活动的现场，阁来举行一个仪式，破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合掌族谱、合掌家书安尼一个仪式。也论坛期间，也阁组织在嘉宾去到湄洲妈祖祖庙在所在来参访，来找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讲到海峡八姓论坛，伊是伫2007年来创办，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即要20年来，拢总是邀请30000多位的两岸宗亲代表来参加，带动差不多300000名的台湾民众参与交流，促进大概600万的台湾乡亲倒转来到大陆，找军找祖，血谱连宗。根据一个无完全的统计，两岸斗阵来收的族谱，起码是有10000多部，族谱对接是2000多部。好，这是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到顶无大久，伫福建浦产湄洲岛来举行的海峡八姓论坛。所以，咱先来休困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做伙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融合家园。今天跟鄉親来去相拜一位台湾鄉親，叫做李正吉，他也跟中国万大岩博物馆是很有缘分。说到中国万大岩博物馆，这个不但是有收藏很万的这些福建台湾的历史实物，更加是跟一群跨越海峡的这些博物馆之友，为博物馆来做志工服务的这些乡亲，跟安安看做伙，也代表李正吉，正是其中上届坚持吼，上届特别的一位。伊也因为南华家书吼，就是南华往来的信件、批信，加万大岩博物馆来结缘，了伊的来立志，讲伊要来正做一位忠心志工，或者是讲这些人拢会为南华往来的这些批信，包括这些携带文物的订集啊、收集，来贡献家己的这些力量。唔，那讲伊家己一个做，伊也过来带动在台湾乡亲做回来，吼，为一个两个到起码是正百个咯。应该讲啊，李正吉是以这些携带文物和作为一个媒体，来为历史找一个归宿，来为南华把这个乡愁留下来。咱这回来去了解伊的故事。
6: 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之际，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同期开展，精美服饰、生活器物、祭祀用品等台湾少数民族展品吸引观众驻足，其中部分藏品正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带来的，
7: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原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6: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7: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6: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7: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 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6: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7: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她把她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她把它捐出来了。她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6: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7: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台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啊，加油。

0: 好，各位乡亲，我吉冠瑶，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搁较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好呀，上来，咱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要甲乡亲来去讲一部电影，吼，一部电影也是甲两岸有交挂，而且是伫个七个队要来上映，这就是《佩奥海战》。干那位内容来讲，吼，就正吸引人。伊讲的是1683年，康熙吼命令西龙传领福建水师来统一台湾的故事。应该讲啊，是甲咱中国历史上迄段高官必归、分疆必合的这个历史展现给咱看。第二啊，那是为这技术层面来讲，也是真值得来看。澎湖海战作为咱头一部大规模的古代海战重工业的影片，伊啊无一寡形式的创作的这样本，通去学习甲模仿。应该讲也无这现成的技术路线，通去跟着行。不过啊，得个达到一个要求，就是得把这真实的历史海战的这细节表现出来，而且得个和即马现代少年的这观众，无论是为目睭看，还是为耳啊听的，拢会当去感受到这种震撼的场面。所以安尼一个为零起步的一个古海战的题材，要安怎来突破这创作的困难？国产团队又个是安怎来依托科技？专电调来互联这时效的创作，来打造一个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来，咱带记者来去了解。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2: 近30人团队

0: 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余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0: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带回来看见新大陆，又得跟大家回来开讲。好，咱今麦个乡亲来讲的是一部特别伫个七个队来上映的影片《配偶海战》，这也是咱头一部大规模高海战重工业的影片，为前期的研发加起来研发才会摄制装备，到后期来做这视觉效果的制作。全流程都是由咱中国本土的团队独立来打造。也头拄咱来讲啊，这部影片伊无同款类型题材通参考，也无即现成的技术路线通带你行。即时得过来攻克真侪只难度，比如讲伊是讲海战，也即船啊、海鹰要怎来交互，多层物理武器即行业的问题，拢会去拄着，也要按怎来解决。听讲，规部电影拢总是有2500个即视觉效果的镜头。面对安尼一顶个一顶个挑战困难，影片要安怎依托科技互联来实现体质精效？安怎做到老神在在来应对超悬的制作体量，吼，甲即工期足底安尼即相顶个压力，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2: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就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儿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3: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所来甲乡亲来讲，甲咱的生态环境修复有关的一条代志。最近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加草管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是联合来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在这个名录内底是来收录35项的创新技术，比如讲沙地植物恢复技术，在海底的这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这个独树鸟、啄木鸟的人工照应来防治林业虫害技术种种，拢总也是来覆盖着十大生态修复的场景。应该讲啊，是来为这无同款的区域、无同款类型的生态修复，吼来配备一个真胶装的假石头、吼钢骨包。这新技术敢有法通真正来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这古镜头或者疑难杂症？咱则会来去了解。
1: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2: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添上完基质，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1: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的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扎。
3: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4: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5: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

0: 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地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由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上来再回来进入有法到三讲。社会来去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经常会拄到一种手段叫做杀猪盘。讲到这杀猪盘呐，伊是一个网络流行的词，吼，通常是一种电信网络诈骗的方式。主要就是讲透过网络来交朋友，吼，要慢慢来引诱这些受害人来投资，或者是跋筊，最后就是要来骗钱。最近这几年，随着这技术的升级，伊呐也有咧提升。第一就是这些诈骗的对象，通常就是这种情感较康熙同时有经济基础的人，也其次就是这些诈骗分子透过建立一种所谓的恋爱关系来得到对方的信任，到了台地就是最后就是来引诱这些受害人去投资或者是跋筊，就是要来骗他们的钱。生活当中，若是乡亲有来遇到所谓的这些烟斗飘撇的少年家，或者说是水果高的这些进入，要以公司的资金链回去欠用用钱作为一个借口给你借钱，这时我们就需要来注意了，要要按照来判断那所谓的公司天公伯啊祝贺贺的姻缘，要为什么说网络恋爱就不能去投资，或者是说要做投资不能轻彩透过网络来谈恋爱，这些说法敢有他的道理，也算来咱那看电视剧《鬼险关系》，那请法官来给咱斗三讲，来给咱做讲解。
6: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7: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8: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7: 严老师，你说她快结婚了，她未婚夫是？
8: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6: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9: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10: 剧中的夏意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11: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9: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她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12: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9: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10: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9: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12: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犯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7: 简雷雷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13: 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
9: 剧中，简磊磊死亡后，他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10: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9: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12: 私户转账呀，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9: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10: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5: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用合到定价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几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上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3: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2: 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
3: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有"。